0: 口啊，那么是不是就是做完了心脏支架以后，我们怎么样来康复，怎么样防止它再堵了？这么理解对吗？
1: 对的。
0: 好啊，那对，那再往下来哈。今天专家也是给我们准备了两个病例哈，我们按照这个病例往下走哈。首先来看第一个是冠脉介入术后的心理障碍哈，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患者？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嗯，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呢，一同这个探讨一下，就是关于冠脉介入术后的一些症候群。那么像一同已经刚才已经说了，就是我们呢有一个典型的病例，那这个病例呢也是源于一位这个做过支架之后术后的一位老先生。那么他在这个支架术后之后呢，他出现了很多的这个焦虑啊、抑郁的状态，甚至形成了一个躯体化。那么首先呢，他的主诉呢就是这个支架术后没有改善这个心前区疼痛啊，还有这个心慌啊、乏力啊、气短的症状。然后呢，他这个随着这些症状的再次发生还有持续加重呢，他又感觉到他这个天天呢惴惴不安，就是觉得自己放完了这个支架之后呢，没有取得这个效果，反而呢加重了这个焦虑的情绪，心脏的这个心理的这个负担。然后就诊的时候呢，也是这个表情啊各方面呀非常痛苦，明显看得出来呢，他这个心慌啊、胸闷的、焦虑的这个状态也特别典型，甚至都影响了这个睡眠。实际上在临床工作中，我们发现这样的患者还真的不在少数，基本上年龄定位都是在55岁以上到75岁左右的中老年的这个患者。那么他们的也是有这个冠脉支架植入术后，甚至有心梗的患者命抢救过来了，但是放完了支架之后呢，有很多的心理疾病就心理症状就出现了。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些患者呢，我们在这个对他进行这个诊疗的时候呢，侧重于对他这个冠脉介入术后的一种这个心理的调整，再加上药物的调整。实际上呢，做完冠脉这个支架呢不是最终的目的，因为从生物学的角度讲，可能我们在心脏罹患了一些特别重要的特别严重的疾病之后呢，我们通过支架啊，通过球囊啊这些介入的手段呢，确实呢会给患者挽救濒死的心肌，甚至呢抢救回来一条命。但是从这个功能学的角度讲呢，绝对不是放完了支架之后我们就万事大吉了，我们的血管呢就非常非常健康了，也非常非常的年轻了，就完全恢复了。实际上做完支架也有很多的残余风险，然后从功能学的角度讲呢，我们还得重塑心脏的各种功能，包括血管内皮损伤之后，包括这个心脏的摄氧的这个能力，包括心脏和肺脏以及外周肌肉交换氧合的能力。那么这些呢都是在支架术后我们要面临的问题。而且呢，我们知道冠心病呢是一个双心疾病，那么双心疾病呢有心脏本身的问题，器质性的病变，也有呢这个心理上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在这一类患者呢，我们基本上是这个双心共管的，也就是提出了这个心脏康复的理念，从五大处方，从药物处方、运动处方、心理处方、戒烟处方，以及这些这个运动处方啊这些我们出发，然后呢来对他进行这个可心脏康复的治疗，重塑他心脏功能。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心脏康复的这个必要性。
0: 好，那通过前面专家的这个介绍哈，我有一个感悟哈，就是这个心脏康复的这个必要性真的是非常的之必要哈。
1: 对的，
0: 它可以重塑我们的心脏的机能，是不是？
1: 对 对, 对，
0: 我们知道心脏其实就像我们人体的这个发动机一样、
1: 对对，
0: 是像一个泵一样，它要不停的向我们的身体来进行射血嘛，是吧？很重要哈，所以说大家一定保护好您的这个心脏哈。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病患情况，再来看第二个，就是冠脉搭桥术后心功能没有恢复，生活质量低了哈。那这个是个啥情况呢？
1: 实际上这个也是一位这个老人家，他呢是冠心病里面的比较危重的这一类，他是多支病变，可能已经随着病变的严重性已经不能够进行这个常规的介入，我们俗称的放支架治疗了，我们可能得这个血管旁路移植了，也就是说我们俗称的搭桥，这个血管的这个病变解除不了，用介入的方式解除不了，可能就是得把这个血管架起来一座桥，让它从旁路走，这个就是这个治疗的，实际上它的对患者的 伤害吧、危害吧，还是有的，有一些并发症。但是对这一类的这个患者来说呢，确实是这也是非常必要的。那么这位患者也是，他在做完了成功的搭桥术后呢，他的这个冠脉狭窄也解决了，然后的这个射血分数呢也不错啊、搭桥术后桥血管的本身的这个功能呢也不错，但是他就是觉得

0: 然后他就带着这个疑问特别焦虑的来到我们这个门诊，就说我这个搭桥是不是手术是不是失败了，就是失败了，他笃定自己失败了，而且他对这个生命生活呀非常的沮丧和绝望，觉得你看我遭了这么大罪，然后呢又开胸又搭桥又取血管的，我现在呢还不如这个就是搭桥术后之前的这个状态，那我是不是这个失败了之后我怎么进行生活呀，我下一步怎么做呀。实际上这个患者呢非常非常典型，就是这个搭桥术后的患者，他是经历了一个非常大的手术，实际上那么在这一类人群中呢，我们心脏康复呢也是，它是涉及到三期。那么第一期呢，就是在特别重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 ICU 的时候就要重塑这个心肺功能。那么从最简单的，我们知道心肺是不分家的，我们在 ICU 的时候，这个患者肯定是卧床的，而且搭桥的患者都要进行这个束缚带，他的胸部的这个伤口哪怕咳嗽一声对他来说都是非常致命的，甚至非常疼痛的一件事儿，所以他这个呼吸机肯定是受累的。那么我们对在进行气体交换的时候呢，不光是心脏会在做功，我们的肺通气功能肺功能也在同时做功。那么我们心脏康复呢广义上来讲，不光解决的是心肌细胞的摄氧问题，其实也是在解决肺功能，也是在解决肺功能。那么一期康复呢，就是患者在绝对卧床的时候，我们要把他这个呼吸机呀进行一次锻炼，让他有效的这个把这个呼吸肌群呢，不要让他这个萎缩，甚至这个短期内的费用，包括这个膈肌的这个吸气机的这个功能。然后二期康复呢，就是他做完了这个支架的一个月，或者是做完搭桥的三个月之后呢，100天，他这个伤口恢复的比较好的时候呢，我们要进行对他这个心脏的心肺耐力进行检测。那么我们引进这个亚极量6分钟步行实验，或者是这个心肺运动实验，对患者进行精准的心肺功能的评估，包括最大摄氧量啦，包括无氧浴啦。然后同时呢，心肺运动实验还能对患者下肢的动静脉的肌肉和线粒体的摄氧能力进行评估。那么启动二级康复呢，就是说重塑他这个心肺对氧气的能力。实际上我们说冠心病啊，包括这个心肌缺血呀，都是这个血管狭窄之后导致的血液供应不好。那么血里主要是血红蛋白，血红蛋白是干什么的？血氧的，对不对？它最终还是落到氧气的利用率、摄氧量这儿。所以说我们呢精准的这个测量了之后呢，对患者进行非常关键的心脏康复领域里的一个运动处方。那么通过这个运动耐量、运动强度、运动时间以及运动的安全的这个阈值之内，那么你的心率是在60次为好，还是70次为好，还是80次为好，甚至说你运动的过程中呢是不是白运动。比方说我就轻轻的运动，我就心率就达到60次，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你运动了，但是心脏的耐力、心脏的摄氧量并没有得到提高，就是运动量不够。那我使劲儿吧，我这个人非常刚强，我运动到90次心率，但是也遗憾的告诉你，你90次就是在伤心。所以这个通过心肺运动，包括6分钟步行实验，能准确的找到你的无氧阈，然后指导你进行运动强度更科学、更规范，也更安全。这是二期康复，然后会有运动处方。指导您一个月之后我们进阶，你就会发现你的摄氧量也提高了，外周的这个力量也提高了，呼吸也有劲儿了，心脏也有劲儿了。然后三期康复呢，就是我们回归到社区，回归到家庭，然后你定时呢来我们这里进行这个运动处方的调整。那么随着你运动量的增加，大家都知道嘛，生命在运动嘛，运动量的增加，那么你的心情随着运动量的增加，随着机体势能的提升，心脏功能的提升，你也会得到心理上的一个焕然一新的改变，觉得自己这个生活质量也有了，而且呢也得到了很好的获益，心脏功能也恢复了，生命呢觉得更有价值，是这样的。
1: 好，我们提醒诸位哈，节目呢正在进行。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呀是长春市第二医院心脏康复中心主任兼心血管生命内科副主任卢宇卓老师做客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心脏术后康复防止再狭窄，也就是说我们心脏做完手术做完支架以后哈，怎么样来进行一个康复防止它再堵呢？那么如果说你有这个心理方面的一些问题，心血管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有心脏方面的一些问题等等哈，都可以呢和专家来进行交流哈，希望

0: 呢，我们的这个节目呢能够为大家服好物哈，为您的身体健康啊保驾护航。那么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卢主任的出诊时间哈、啊、是每周一全天，周三下午、周五上午和周六上午。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再次的来进行一个交流和沟通。那么想请教卢老师这样的一个问题哈、
1: 嗯、
0: 做完冠脉支架术后哈，血管打通了，为什么还会发生支架内的再狭窄呢？
1: 嗯，这个问题呢就非常非常的好，因为我们知道做完支架呢就是不是最终的目的，实际上做完支架呢，它只是在你心脏最危急的时候，最危急的时刻，甚至我们说出现了这个急性心肌梗死，是挽救心肌的一个办法。那么支架呢，实际上它的原理呢是采用这个钛合金的一个这个金属，然后呢放到我们这个血管内皮里，然后它能和血管的内皮呢，就是把这个斑块啊，撑起来，然后跟血管内皮贴合之后，给这个心肌、给心脏这个冠脉一条通路。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冠心病冠脉狭窄之所以会狭窄，就是因为我们血管里动脉硬化，再加上直指斑块，再加上这个斑块破裂导致的不稳定斑块破裂导致的血栓聚集，是这样的一个原理。那么首先呢，我们就强调血管的静态化，也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危险因素是什么。那么危险因素常见的呢，从疾病的角度来讲，肯定是三高：高血压、高血糖和高血脂。现在我们提倡四高共管，那也还有一个高尿酸。那么这些呢，我们常跟患者一个通俗的话就是，人家血管里流的是血，咱们流的像泥石流一样，所以它肯定会堵。
0: 是的。
1: 然后堵的过程中，我们把支架支上了，那么支架里会形成再狭窄是什么呢？如果不管这个三高，那么血管里仍然像泥石流这样，当支架也避免不了，因为它是也是一个管路嘛。所以支架内如果再狭窄的话，我们目前的治疗手段，这个支架内是不能再放了。那所以我们支架之后出现的狭窄，怎么说呢？就是治疗起来就比较束手，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一定要这个做好这个二级预防，甚至是这个把这个血管的这个杂质吧，咱们老百姓讲就是血脂啊管控好。而且血脂呢也是根据你这个危险疾病的分层的，你有多支病变，你可能就低密度，我们说的犯罪血脂就得在1.8甚至1.4甚至1.0，那么你要是单纯的心绞痛呢，怎么也得是1.8，就是成人的血脂的分层，而不是说单纯的哎没有箭头我就安全了，不是这样的。然后还有呢，就是血糖、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呢，在这里呢就是多说一下，因为糖尿病呢是血管是弥漫性的病变，可能咱们支架只是把局限性最严重的那个支起来，但是其他的残余风险还有这个暂时不够支架但是也非常窄的这些血管，那么这些血管呢就是咱们的定时炸弹，这些狭窄的部位。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跟糖尿病相关的还有一个就是吸烟。吸烟呢，尼古丁的摄入呢，它也会造成血管内皮的持续性的损伤。不是说我抽的少，或者是我戒了几天我又捡起来，是不是就危害性就小？不是，它强调是一个持续性的损伤。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是给大家科普一下，如果您已经做完了冠脉支架，那么一定要把医生的话依从性特别好，让咱们去检查的时候，一定把血糖、血脂、肝功、肾功，而不是说支架放在那儿了之了，做完了就完事儿了，而是要把这些危险因素一定要管控好、达标。然后在生活方式上呢，低盐、低脂，然后低油，然后戒烟、限酒。这里面强调是戒烟、限酒，不是说大家能喝酒，尽量还是不要喝酒，因为酒精本身就会这个加快心率，刺激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0: 专家刚才在里面说到几个非常重要的几个点哈，第一个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患者的这个依从性哈，就依从性是什么哈？就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啊，因为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疾病嘛哈，
1: 对，
0: 把病看好，这个是很重要的哈。然后再有一个专家也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叫戒烟限酒。戒烟限酒呢，很多人可能会说，哎，我烟不抽，我喝点酒行不行？但是我们希望你不喝，
1: 对，
0: 希望你不喝，
1: 是的，是这样。
0: 我记得听过以前一个专家说的一个道理，我觉得他说的挺有道理的哈。他说，一通，为什么说你最好是戒烟戒酒呢？我说为啥呀？我说不都是说禁烟限酒吗？他说酒吧，如果你喝完之后吧，就怕你控制不了你控制不了了，你就多喝了，是不是就不好？
1: 尤其是咱们东北人比较热情，
0: 对，
1: 然后对，就酒和烟可能就不分家 了
0: 哈。
1: 对，
0: 但是我们希望大家一定要戒烟限酒。
1: 对，为了咱们
0: 不抽不喝更好。
1: 对，为了咱们身体健康嘛。
0: 刚刚我们说的做这个支架哈，据我了解，现在支架好像有几种

0: 这种方式挺新颖的，一种是从胳膊的桡侧
1: 桡动脉入路，
0: 桡动脉
1: 对
0: 啊入路一种，还有一种好像是从大腿的
1: 股动脉入路，
0: 股动脉入路哈、
1: 啊，
0: 就不用从我们的心脏的这个位置进去，是不是？
1: 不用，
0: 不用
1: 就是介入手术的、
0: 啊、
1: 微创的，
0: 微创的哈、啊。那这个它是能吸收的吗？支架放到里面是它以后它就一直在这儿，它不会动。
1: 对，这、
0: 啊、
1: 对这个一同提的也非常好。有好多患者觉得，
0: 啊、
1: 哎，我这放完支架，我这支架能不能掉了呀？
0: 对，
1: 是不是能不能、
0: 啊？
1: 实际上是不能的，因为是这样，我们在这个做介入的时候，无论是从哪个入路，它一定是选择最正确的地方、最狭窄的地方，然后把这个、
0: 嗯、
1: 钛合金的支架，就是以一个球囊把它送到那儿，然后也给一个压力把它扩张、
0: 嗯、
1: 贴壁、
0: 嗯。
1: 那这个贴壁之后呢，它会跟血管内皮快速的融合，就是融合，就是俗称长在一起了，
0: 长在一起、
1: 对，长在一起了，那么实际上它在融合的过程中呢，它确实有一个斑块的易损期，甚至有一个磨合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呢，就是要求咱们就是不用太担心，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技术了。它在血管内皮贴合了之后呢，一是它有几点，一是让血流迅速的通过，实际上就是把这个血管的这个斑块啊，把它挤到旁边去，给心脏让出一条通路，给血。那么第二呢，它在跟血管内皮，我们强大的血管内皮包容功能，它很快就把这个钛合金的支架呢就包在血管内皮里，然后慢慢融合，就长死了。嗯，咱们说就是长得非常贴合了，融合得非常好了，就不存在这个东西孤立的进去，然后血管内皮是内皮，支架是支架，不会有这种情况啊。
0: 明白了，其实就是让他们合二为一了。
1: 哎，对、
0: 啊，
1: 融合得非常好。
0: 然后给它放到一个我们精心设置好的一个位置。
1: 对，
0: 它第一也不会掉。
1: 对。
0: 然后第二呢，你也不用担心它是孤立的存在的。
1: 对、
0: 啊，明白了。
1: 对。
0: 那然后这个支架它的寿命是多长时间？
1: 这个、长，这个太现在这个。这个支架无论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甚至我们现在的这个国产的一些支架，它都是长期的，对，长期的，它跟血管贴合壁之后，它就跟血管形成了一个一体了啊、它就是可以伴随我们终身，对，一直保护着我们。
0: 对，只要血管在，它就在。
1: 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做完支架，我们做这个冠脉 CT 或者是做这个 CT 的时候，会提示这有一个支架影
0: 啊，
1: 实际上就是一个印记。
0: 明白了哈。
1: 对，
0: 好，说到了这个心脏康复哈，那心脏康复到底是什么哈？是不是就是平时多散步锻炼身体呢？
1: 这个咱们老百姓呢，总是觉得这个心脏康复呢，是不是特别的重要？觉得我自己也会散步，我也能走路，然后我这绕着公园走两圈，每天走20000步，哎，觉得我就是可以了。实际上，这个只是涉及到心脏康复的一个小点，也就是说，这个运动的强度和运动的时间。刚才我们已经说了，那心脏康复是什么呢？实际上，我们这个冠心病呢，有三个这个阶段，一个是预防阶段，一个呢就是这个疾病形成的阶段，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疾病这个预后的阶段。那么预防的阶段我们提倡了这个四高共管，然后呢疾病的形成阶段呢，可能我们有稳定性心绞痛、不稳定性心绞痛、冠脉狭窄的程度不同，甚至发展为急性心梗，甚至咱们更不愿意见到的可能有一些恶性的事件发生。然后之后我们涉及到这个后期的，我们包括特别严重之后出现心衰啦、心疾病啦、心律失常啦这些，那么这些呢是心脏病常见的，我们统称为冠心病、心律失常这一组。那么心脏康复主要解决的是什么？它是从心理、生物学、功能学角度多方面、多维度的来使受损的心肌细胞、受损的心脏功能得到有效的恢复。它着重强调的是功能性的恢复，也就是说，像我们生物学，我们做完了支架或者是放完了起搏器之后，我们心脏呢短期内呢是得到了有效的这个缓解了，但是我们心脏功能的恢复，包括你这个心脏的射血分数啦，包括你这个心律失常的后期的这个发生率啦什么的，它是跟这些相关的，也就是说它是更长远的，是冠心病非常重要的收官和闭环。
0: 嗯，
1: 对，嗯，
0: 这样的话咱就听明白了哈，心脏康复绝对不是我们单纯的自己搁家里蹬蹬这个共享单车，
1: 这个只是心脏康复的一个就是运动的这个点，它涉及到很多，你像药物处方，我们知道这个做完支架了会给你一个规范化的诊疗的药物的这个处方，那么心理处方呢，实际上它更关注你做完支架之后这个睡眠呀，这个睡眠呢有没有受影响啊，心理焦虑状态呀，然后这个运动处方是核心，它主要是什么呢，你做完了支架之后你什么时候能动啊，你能动的这个靶心率是多少啊，心率达到多少次是安全的，你多少次之后就不安全了，有这个恶性的心律失常在呀，有没有这个运动风险呀，对，然后还有呢就是你这个戒烟有没有需要医生需要帮助啊，戒烟的危害性，吸烟的危害性有多大呀，然后这些里面核心的是运动处方吗，运动处方它会让你的心肺功能得到有效的改善，这样你会觉得，我们有的患者就是我们这个做完了支架之后不敢动，不敢动，他这个运动功能退化的特别明显，然后生命呢对他来说呢就是也没有那么多就是特别有意义的事儿了，哎，就不知道觉得我这个支架放在这儿了，就像您刚才说是不是能掉呀，一剧烈运动，或者说我不能动，一动我心慌，或者说我动得特别严重的时候能不能再次心梗，那这些还有的患者是什么呢，我万事大吉了，我放完这个了，我这肯定是有这个东西保我了啊，然后就开始又变成跟人一起做完了支架就去甚至要试一下马拉松，这些都是不对的，这些都是不对的，没有量化，然后也没有评估这个摄氧量啊，无氧阈呀，包括这个心血管的反应性啊，包括你对这个心率的波动在什么次数之内是安全的呀，这些一系列的都可以通过这个心脏康复来解决。
0: 明白了，那也就是说心脏康复其实它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学科，它需要技术，
1: 对
0: 啊，然后需要我们团队一个配合，
1: 对，
0: 同时呢还有一个后续的一个长期的个人的一种管理
1: 啊，对对对，
0: 这个很重要，
1: 是
0: 不是啊，所以说这个还是提醒大家哈，这心脏康复不是说我做完了之后我就万事大吉了，我搁家里我就走走蹦蹦跳跳了，但是不行啊，得听医生的话哈，按照专家的意见来，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通说医，进入到直播间点赞转发和关注留言就可以把问题呢告诉我们，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微信公众平台，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通说医，也可以给我们来进行留言哈，一会儿呢我们将看一看我们直播间和微信公众平台朋友们的这样的一些问题。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心脏术后康复防止再狭窄哈，如果你有心脏方面的一些问题，心内科方面的一些问题，心血管等等哈，相关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和专家来说一说。那这个 PCI 术后坚持心脏康复是通过哪些途径减少支架再狭窄的呢？
1: 实际上我们在说心脏康复给大家带来的获益呢，就是从这个预防再狭窄，也是大家特别恐惧的，就是我这个支架要是再狭窄了，我是不是就判死刑了？那么这个心脏康复呢，首先呢，它会就是告诉我们呢，这个心脏这个层面上，我们在摄氧量提高的前提下呢，我们可以进行这个有氧运动，提高这个心肺功能。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马拉松的运动员他的最大摄氧量基本是在40到45以上，那么我们普通人的摄氧量可能也就在15到20左右，这都已经很好了。那么可能这个狭窄冠脉狭窄的患者呢，他因为这个缺血的阈值比较低，他可能运动一下摄氧量可能就非常少，在十几个，那么这种摄氧量对这个整个机体的这个摄氧能力，包括运动啊，包括强度，运动强度增加一点的话，它肯定是非常不够的。那么我们通过心脏康复有效的这个锻炼，我们能实现什么呢？实现这个患者呢，由这个什么也一点也不敢动，到那个逐渐动起来，然后呢再到这个有质量的安全的动，甚至呢能实现这个跟普通人一样啊，然后我们这个日常的生活呀，包括这个稍微有一点强度的有氧运动呢，都可以，像游泳啊，像打羽毛球啊，打乒乓球呀，还有这些这个运动啊都可以。那么我们有一个患者呢，他做了4个支架，那个时候他就焦虑，特别焦虑，他就觉得这个他再也不敢动了，运动也不会有了。但是通过我们有效的心脏康复，他登上了珠穆朗玛峰。
0: 哎呦，
1: 哎，他就会给我们发过来一个照片，这个呢实际上是我们这个 我们心脏的比较这个有级有重量的我们孟小平老师的团队里的这样的一个叫支架人生俱乐部，哎，这样这有很多很多就是这样的支架的患者呢，通过心脏康复实现了提高生活质量，甚至呢比他在这个没做支架之前正常的时候呢还有活力。然后这个支架再一个它防止支架内再狭窄呢，就是说在心脏康复里药物呢是跟运动共管的，那么药物呢能防止的这些呢就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使这个血管的动脉硬化进程呢延缓，让血管的更年轻、更干净。那这种情况下，再配合着运动这个疗法，那么整个人呢就会像我们有的心脏康复的患者说的，我感觉我越活越年轻了，就是这个状态。年轻化，心肌细胞的年轻化，摄氧量的这个增加化，就是这种。
0: 明白了。那老师通过您的这个介绍，我简单来总结一下。首先呢我们要配合医生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哈，遵医嘱。
1: 对。
0: 同时呢其实自己自身的这样的一个
1: 生活方式、
0: 生活方式包括心态的一个调整是非常重要的哈。一说到心脏，我们都知道这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器官哈。心脏有事儿或者心脏做支架了，大家都会说这是个大手术，是个大病啊哈。那现在随着我们整个的这个医疗技术的不断的发展和我们越来越成熟的这样的一些治疗手段，是不是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做心脏支架都是微创的了几乎？
1: 对对对，是的。因为这个进入随着我们这个医疗条件的这个医疗技术的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发展，实际上这个冠脉介入啊已经是非常非常成熟的了，而且它在心血管领域里面呢挽救了很多很多人的生命。甚至就是说再高端一点，它就是能在心脏冠心病这个领域里吧，它是一个就是金字招牌
0: 啊、
1: 金字招牌。
0: 好，这个金字招牌哈，其实我们就知道了它的这个分量到底是有多么的重要啊。
1: 介入治疗。
0: 好，我们来看微信公众平台哈，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今年37岁哈，心脏总是砰砰跳，尤其是着急的时候啊，想问一下这个情况是怎么办哈？就是心脏总是砰砰跳，越是着急的时候，
1: 这是这样，就是我们在情绪激动或者焦虑的时候呢，我们交感神经是兴奋状态。因为心脏刚才我们在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就说嘛，它是受着这个心理的这样的一个调控，我们叫体液调控。它在我们紧张的时候呢，确实是这个交感神经兴奋的时候，它作用于心血管。那我们在判别这个跳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就是自己摸一下这个扰动脉的脉搏。那么正常的心率呢在60到100次是正常的，如果我们能感觉到心跳实际上应该是超过了85次以上。但而且您在这个感受自己心跳的时候呢，我们说您要这个静静的感受一下它是单纯的快还是乱跳。那么乱跳呢就可能有心律失常，我们说的早搏的风险，跳一跳停一停，或者是跳好多下然后停一下，那这个是早搏，需要呢就诊到门诊心内科去就诊。如果说单纯的就是心率短暂性的变快，这个咱们可能平复一下看一看还会不会经常有这种情况。如果您经常有这种情况还很年轻，然后还伴随着这个焦虑呀、然后这个消瘦呀，我们还要警惕一种病，就是甲状腺功能亢进，年轻人常见的，是不是甲状腺功能由于您的劳累呀、免疫力低下了，会有一过性的这个病变了。所以如果说经常跳，而且呢伴有其他的大汗呐、多食啊，就这些典型的症状呢，建议您还是到这个心内科或者是内分泌科，我们专门去诊疗一下。如果短暂性的一过性的，这个应激事件过去之后呢，我们就感受不到心跳，也感受不到心悸心慌这个症状了，那么我们还是就是再观察一段时间。不用特别的焦虑。
0: 明白了哈。所以说这时候自己给自己放松，调整自己的这个心态就显得很重要、
1: 对对对。
0: 好，那么这个支架术后按时吃药就够了，还有必要做心脏康复吗？这也是很多朋友的一个疑问。
1: 对，这个就是患者的认知决定的。首先呢我们要给患者呢就是放一颗心脏康复的种子。那么心脏康复呢，我们吉林省的心脏康复甚至全国的心脏康复呢，都是在2000几年， 2012年之后发展的迅猛。那么大家呢对心脏康复呢觉得它很高深，也不太能理解。实际上我们国际上呢，对心脏康复的推崇呢是非常非常早的，而且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心内科的医生，甚至我们心内科的团队，在这个治疗患者的同时呢，一定要想到心脏康复这方面的这个治疗。那么我们呢，这个在这个医生层面、医护层面呢，我们还是就是不要把患者的这个短暂期的治疗之后，就后续的这个治疗呢，就不是非常重视了。那么从患者这个层面呢，我们一定要多听这些科普，然后呢，根据自己这个情况呢，越早进行心脏康复呢，获益越大。实际上心脏康复呢，它不是一个非常崭新的，很长时间就有，它甚至是贯穿于心内科整个的学科这个治疗之中，它是个闭环式的这样的一个管理。那么通过心脏康复的管理呢，我们获益也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生物学到这个功能学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更提倡了功能性的恢复，而不是说单纯的这个生物学的恢复。所以这一方面呢，一是要求我们医护工作者就是对这个心脏康复要进行大量的宣传和科普，让这个患者或者是老百姓，我们身边的人知道心脏康复是怎么回事儿，里面包含的五大处方都分别是什么。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我们呢也是通过这个各种媒体啊、各种平台呀、然后各种这个科普形式啊，告知大家，让大家从认知的角度呢逐渐接受、认可，甚至主动呢来进行心脏康复的治疗。
0: 来看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朋友这个问题哈。他说，你好老师，请问一下，心脏康复是要来到康复科吗？
1: 广义的这个心脏康复呢，实际上就是它是康复的一个项目，但是心脏康复它的专业性更强啊。我们知道这个康复科一般都是这个脑卒中术后啦，或者神经康复为主啊，然后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大康复，什么作业疗法呀这些。但是我们心脏康复呢，我们说不评估就是无康复，是不是？我们更专业，因为大家都知道心脏是我们人体里的发动机，像一同说它最重要，那么它的专业性也是非常强的我们在进行心脏康复的时候，一定要到正规医院的心内科，因为心脏康复是心内科的亚专科，到心内科去就诊。然后呢，它不光是起点在心脏康复，它还会对你之前心脏疾病的所有关联进行综合评估，甚至包括你的体适能、心肺功能进行评估，然后呢再给你进行这个心脏康复的精准化、标准化的诊疗。
0: 以前的时候哈，我们听到康复的时候，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专门的是康复医师或者技师通过手法哈。那我们心脏康复哈，我们该通过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呢？
1: 这个就是涉及到心脏康复的一个康复核心。那么心脏康复的康复核心呢，就是提高心肺对氧气的摄入。也就是说提高心肺的有氧耐力。我们知道有氧耐力呢，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马拉松。那么马拉松呢是一个典型的就是需要依赖心肺耐力的。我们可能知道这个爆发力，短跑啊或者是打篮球啊这些需要爆发力，但是我们心脏康复不强调这些爆发力，虽然也有抗阻运动啊什么的，我们更强调心肺的有氧能力。有氧能力是什么呢？就是心脏对氧气缺氧乏氧的耐受，以及对氧气的利用率。那么心脏本身它是需摄氧的器官，它需要进行外界肺脏进行这个通气功能，把氧气摄入进去，然后心肺功能联合对氧气进行利用，然后再把氧气呢转化为这个有氧的代谢能力，扩散到周身。也就是说心脏的有氧能力决定了你整个机体的有氧能力。所以说我们的核心呢，就是提高心肺的耐力，提高心脏的摄氧量，也就是有氧能力。那么提高心肺的摄氧量呢，首先你要精细的认识到你目前的摄氧量，对自己心脏的摄氧量要有一个自我的一个认识和评价。不是说你一口气能走这个10000步就说明我的心肺耐力好，那你有可能是在这个让心脏负担特别特别重，已经埋下了这个不好的这个 这个种子了，也不是说我就一动不动，哎，我不动那心脏是不是就不费劲儿？也不是，它是在一个有氧无氧育的前提下，也就是说在有氧代谢的前提下，逐渐逐渐增加心脏对氧气的摄氧量，那么既能保证你心脏的这个做工的安全，又能提高摄氧量，逐渐逐渐使这个摄氧量提高，对肌肉啊，对这个其他脏器的这个灌注更好，让其他脏器呢得到的氧气更多，起到了一个全身的康复的作用。
0: 嗯，明白了哈，您刚刚说到了这个摄氧量哈。
1: 嗯，摄氧量它是这样的，摄氧量是有一个这个非常这个精密的一个计算公式，我们是通过这个心肺运动实验来测出的。心肺运动实验我们知道心电图啊、心脏彩超啊，都是人在静息的状态下来间接的评估你这个心率呀、包括你这个心脏的摄血分数啊。但是心肺运动实验是你在动态的过程中，也就是说随着心脏随着运动负荷的增加，你的心肺外周对整个这个运动的做工逐渐增加的负荷的一个反应。我给你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登山，可能我们刚登山的时候呢觉得哎轻松自如，但是再往上登的时候就会微微的上喘了，那么再登到特别高的时候，我们知道泰山那个十八盘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觉得力竭了，就是这受不了了。那么如果一个好的这个摄氧量特别高的这个登山者呢，他可能会轻轻松松就登上去，那就说明什么呢，他对跟外界氧气的交换率特别高啊，所以氧气进入的也特别多。那如果说不是摄氧量特别好的，可能都到不了十八盘这儿。所以你看，我们一个简单的摄氧量，它决定了你整个的这个身体的机能。实际上衰老嘛，衰老体现在我们说心肺耐力是我们第五大生命体征。我们知道体温、脉搏、血压和心率是四大生命体征，现在已经提出来第五大生命体征，评估你的寿命，评估你的这个生存率，就叫心肺耐力，也就是核心就是摄氧量。要通过心肺运动，在运动过程中呢不断不断的增加这个负荷，然后呢心肺外周共同做工，产生了一个量值。
0: 那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呢，其实这个摄氧量越好越高，就是这人体力越好。
1: 对的，一同非常聪明
0: 啊，是这样哈。你看因为你讲到了这爬山嘛，对吧，体力好才能爬得上去。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摄氧量还是很重要的。那
1: 非常重要，
0: 为了让我们的摄氧量更好的话，我们是不是平时的这个体能的监测、运动啊等等就会显得很重要。
1: 对，跟大家科普一个，就是心脏康复相关的、运动处方相关的，实际上提高摄氧量呢最有效的核心的就是有氧运动。什么是有氧运动呢？就是在氧气的参与下，从我们专业角度讲呢，也就是说你在心肺运动的过程中，我们看的一个指标就是无氧育的指标。比方说，我给您举个例子，您的这个无氧育呢可能是16吧，16，但是无氧育对应的心率呢就是130次左右，130次每分。那说明什么呢？如果你的运动的过程中，你的心率如果超过130次，那可能就要启动无氧代谢了。什么是无氧代谢呢？大家知道这个无氧代谢有乳酸的参与，有那么运动的一个时刻，你感觉到哎呦不行，我的腿酸了，我上不来气儿了，我的嗓子眼冒烟了。那这里面呢就涉及到一个乳酸代谢，乳酸酸性物质参与了，氧气不够了，咱们吸进一个氧，呼出一个二氧化碳。当你的无氧育开始达到临界值的时候，可能是你吸进去的氧气不够，二氧化碳储留了，那么产生了酸性的物质，酸性物质堆积在外周，那就是你的会产生腿酸。那么如果堆积在你的心肌，大家看不见摸不着的，它会持续的攻击你的心脏啊。对，这时候它会造成你的交感神经也兴奋，这个儿茶酚胺也兴奋，然后各种这个不利于心脏的这个激素呢，体液就开始代谢了，增生。这个时候可能会有心脏的这个恶性事件的发生了。我们知道，我们说就是这个跑崩了，
0: 跑崩了，
1: 对，但是如果说你在无氧育之内，我们说130次以内，那你会感觉很轻松，哎，因为有氧气参与，氧气是够的。那么在130次之内呢，你就可以进行有氧的运动，哎，你可以慢慢的跑，看着自己的心率，在130次左右，你可以加大你的跑步量，甚至呢，接近130次呢，它提高你的摄氧量，哎，让心脏得到非常非常好的这个锻炼，哎，既不参与这个无氧运动产生 乳酸，产生这个酸性物质，而且呢还能呢让我们的外周啊、心肺呀、整体的机体呀、获得更多的氧气。因为我们知道嘛，呼吸跟心率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要找到的一个无氧域对应的心率，这个是非常科学的。从运动的角度想，无论是体育融合，包括我们四月份时候的马拉松比赛，我们也跑了很多这个运动爱好者有些运动爱好者就是一意孤行就要跑马拉松，但是他一做这个心肺运动实验，半马都跑不下来，因为摄氧量马拉松是有要求的，有几个核心指标的。那么有的人觉得，哎呀，我能不能跑下来，我已经跑了10年的长跑了，我试一试，哎，发现他的摄氧量特别满意。我说那你如果不出意外啊。

0: 啊，不是下了天下雪呀什么的，你就可以跑，而且会有很好的名次，这些都是量化的量化的指标。
1: 明白了哈。
0: 对，
1: 您在前面说到了五大健康处方哈，
0: 对，
1: 那这五大健康处方里哪一项对预防这个支架再狭窄会起到最关键的作用呢？
0: 这五大处方呢，实际上他们是这个息息相关的，是就是五个处方呢是有紧密的联系。这里面我们的排列顺序呢，肯定一呢是药物处方。也就是说这个原发性疾病的这个危险因素的管控，然后就是运动处方。运动处方是五大处方里的核心。运动处方呢，它是能够实现心脏康复的核心，也就是提高摄氧量。然后呢就是这个心理处方。那如果你没有一个非常好的心情，你肯定是不爱运动，然后药物呢可能依从性也不会那么好。然后再有呢就是这个戒烟处方，这个就涉及到这个二级预防和一级预防了，生活方式层面的这些变化啊，然后这个戒烟处方对，心理啦、运动啦、这个药物啦，还有戒烟啦，就这几个处方。这里面药物是最重要的，然后运动处方，然后心理处方，然后呢是戒烟处方对，这个五大处方里。
1: 好。这五大处方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非常的重要哈。
0: 对，
1: 而且这个戒烟也在这个五大处方里。
0: 对对对对。
1: 为什么说我们一定要戒烟呢哈？好，那么心脏康复啊，到底是干啥？是不是就是住院做理疗、按摩呢？
0: 这个其实这个一同，你这个问题问的这个靶点非常的好，
1: 非常精准。
0: 对，非常精准。有很多的就是住院的患者，我们在进行心脏康复宣教的时候，他们都会说这个心脏康复是干啥的，是不是就是按摩理疗啊？那这个我们不做。实际上你说这个误区有多大呀？这个按摩理疗它按摩不到咱们心脏的。
1: 对呀。
0: 是这样，我们五大处方里呢，这个核心的指标呢是心肺运动实验，然后做完心肺运动实验给大家这个运动处方。这个呢实际上对大家的经济负担啊什么的基本上没有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五加一的一个这个体外反搏治疗，这个呢是心脏康复的核心治疗技术。那么体外反搏呢，我们说是心脏康复的核心技术，它是治疗的这个项目，它不是它已经就是上升到治疗项目了，跟支架是一个等级。跟做支架是一个等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医学上讲这个治疗方式和这个康复方式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后治的，一个是这个重也特别重要的。那么体外反搏呢，它是这个治疗方面的，康复呢是后治的。所以说我们知道，如果在一个非常完整的心脏康复里，尤其是做完支架啦或者是做完搭桥的患者啦，他自己短时间他是不能动的，他是不能有运动的这个机会的，那我们引入了这个体外反搏治疗。那体外反搏呢就是躺着也能做的这个马拉松，它能直接呢通过这个改变血管的剪切力，提高整个缺血的灌注，然后达到这个患者的这个改善缺血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技术，是我国的一个就是我国首次发明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已经在国际上获得专利了。
1: 明白了。刚才您说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哈，我们知道马拉松得是参与到当中，得跑起来嘛，
0: 对，
1: 对吧？
0: 对。
1: 然后您刚刚说的是躺在床上就可以做的马拉松。
0: 对。
1: 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0: 它是这样，就是我们提高心肺耐力，刚才我们说了是通过这个运动嘛，运动处方，它有运动强度、运动时间。那么很多患者什么呢？我刚做完支架，那么这个做完支架的医生告诉我一个月不能得休整，那我这一个月我就在家休整，是不是这样呢？其实不是的，那么这一个月如果您休整的话，首先这个长期卧床，你的肌肉会萎缩，尤其是老年人，肌肉萎缩，蛋白降低，肌肉量会减少，那就走到衰弱这条路上了啊。可能做完支架了，你这个衰弱了以后就再也恢复不了咱们说那个精气神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启动这个二期康复。二期康复呢，就是在支架的两周，甚至更早，只要没有紧急症，然后在两周到一个月的时候呢，我们要进行体外反搏治疗。体外反搏呢，它是一个就是在你舒张，心脏有舒张期和收缩期，它是一个心动周期。它在你舒张期的时候呢，把外周的没有泵到心脏里的血液，包括下肢的残留的很多血液和髋部就是背部残留的血液，通过加压的形式

0: 在舒张期的时候呢，加压反驳回收缩期，在收缩期的时候做等待，然后呢，这个气囊在收缩的时候，在这个释放压力的时候呢，正是心脏的收缩期。收缩期什么？就是往外泵血的时期。那它会提高20%的回心血量，对吧？然后在泵血的时候呢，它会在原有的收缩期的同时再来一个反波波，也就是说一次心跳有两次波血，它增加了20%的波血。这20%的波血非常重要，它会让各个脏器的供血得到改善。而且呢，为什么是反驳吗？大家知道心脏是供给别人血的，但是心脏本身也需要供血，
1: 对
0: 吧？那么心脏本身需要供血，是谁供给他血呢？就是冠脉的血管，也就是说我们说的我这个冠脉血管狭窄了，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冠脉狭窄的这个含义。那么体外反驳呢，它把这个血打到冠状窦口处，它能有效地增加自身的血流，对，它供应自身的血流，所以说它在无论是这个体循环的灌注，包括心脏本身的供血，它都是有这个非常非常大的这个获益。所以说它叫反驳嘛，心脏是往外驳的，这是正驳，反驳是还有血在反哺心脏，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技术，是治疗技术，跟支架等同的治疗技术。我们有很多患者，不是所有的患者都能做支架的。你比方说我们在临床上给你举个例子，就是说这个心衰患者，他可能不是支架就能解决的，是整个心脏功能的问题，射血分数特别少，还有呢是微循环的病变，就这个血管非常细，大血管呢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微循环我们知道心脏不是三根血管就完成了心脏整个的供血的，是它的心肌细胞里包括心肌的走行里有很多微循环，那这些微循环如果有病变了是支架放不进去的。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这种就是心肌病啊，心肌细胞的有问题，它不是血管造成的这个梗阻，氧过不去。那么这些呢没有办法，在目前的治疗上呢，药物是一方面，介入在这些这个疾病里面就显得有一些有限了。所以这一类的患者，我们叫慢性供血不足的患者，甚至心衰的患者，我们心脏康复非常非常好的效果，它既能提高你的射血分数，还能提高微循环的这个产生，微循环的供血，甚至对你这个眼底动脉、肾小球动脉、肾动脉，包括下肢血管的狭窄，都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获益。这个呢，在2025年已经得到了这个国家这个神经科和心血管科的共同的专家共识，国家层面的叫脑心共治。
1: 控制啊，
0: 他已经写进这个指南了。我们在临床上很多患者也非常获益，非常非常好，尤其是老龄化嘛，现在老年人他不能做支架了，他血管条件不允许，所以在心脏康复里面这个体外反驳就显得尤为重要，而且也获益的很多。
1: 刚刚专家在讲的时候，其实我这脑海中始终是出现一个画面，跟随着您讲的这个节奏哈。您说的是把那舒张的血液给它循环起来，
0: 对，就是把这个舒张期，我们知道心脏射血的舒张的时候把血抽回来，抽回到心脏，收缩期是把血泵出去，
1: 泵出去。
0: 我们在舒张期的时候呢，就是把这个残余在远端的血液，比方说像双下肢，
1: 往回收一收，
0: 往回回心血量增加
1: 啊，
0: 它是气囊加压，但是这个有一个核心的这个指标，它不是单纯的就是气囊加压，它是气囊和心动周期，我们有一个屏幕，它是捕捉你的这个 RS， 也就是说舒张期，精准的捕捉你舒张期。那大家想，你说在收缩期要是加压，那就事倍功半了，就不好了。所以说它是一个有很大的这个专业性的技术。我们也培养了这个体外反驳的操作的专家。
1: 好，那如果说有些朋友可能会说了哈，说哎呀家里条件一般哈，然后也不想上医院去折腾哈，在家里自己锻炼行不行呢？
0: 也可以，但是还是说我们现在吧，就是这个大家这个想法是对的，就是你锻炼肯定比动肯定比静要好，只要你有这个锻炼的这个想法，其实就已经赢了很多了，已经意识到这个康复治疗，其实康复也是运动的一种方式嘛，在这个疾病中这个产生的这个作用，其实已经认知已经很高了。那么下一步呢，就是如何精准的、有效的、安全的进行运动。实际上我们现在强调的是这个问题，

0: 么我们也知道有的时候不当运动、有很多年轻人都有这个猝死的风险，也有这个比比皆是的这个案例。那么这样呢就是我们说的，那为什么年轻人还有这种形式呢？那可能就是有这个运动不当的因素参与，倒不是说全归功于这个运动不当，但是他确实在运动中发病了、所以我们呢更强调这个安全性和有效性，安全性在前面，尤其是有基础疾病的，怎样运动，这个一定要这个有机会要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啊、全面的评估。然后这个有效性呢，实际上大家也是这个你运动磨不磨损你的膝关节呀，造不造成心脏的负担呢？会不会有运动中的高血压呀？会不会运动中使心脏变成这个代偿性肥大呀？反而就是得不偿失，这个大家一定要关注起来。
1: 好，那么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呀是长春市第二医院心脏康复中心主任兼心血管肾病内科副主任哈卢宇卓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心脏术后康复防止再狭窄，出诊时间每周一全天，周三下午、周五上午和周六的上午哈。那么如果说你有心脏方面的一些问题，心内科方面的一些问题呢，还有些和心脏康复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大家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把问题呢告诉我们。两种方式互动，一种方式呢是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一，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点赞转发和关注留言都可以，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一来进行留言就好哈。来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这位朋友这么说的哈，说您好老师，想问一下心脏肥大是心脏变大了吗？
0: 这位您好，是这样，这个心脏肥大呢，我不知道是您想法了，还是说通过心脏彩超有专业的这个检查提示的。那么如果有专业的检查提示，我们可能会通过两种途径。那么一种呢就是心脏彩超，这里面呢它会通过专业的对你这个心房、心室、内镜的测量，然后呢跟标准值进行对比，得出一个心脏肥大的这样的一个诊断，结合临床。还有一种呢，可能您在做肺 CT 的时候，或者您本身比较偏胖，在肺 CT 的时候呢，有这个心影增大的这种可能。这个胖一点的，它这个心脏就本身要比这个就是心脏这个影要大一些，有可能是个生理性的现象。所以如果说是前者，已经有明确的心脏彩超提示心脏肥大，那么我们首先要知道心脏肥大的产生原因。常见的呢，我们还是高血压性的这个心脏病，因为长期的高血压甚至高血压的管理不好，那么心脏呢就会产生代偿性的肥大。我们以心室后左心肥大为主，这是高血压心脏病的表现。那么刚开始呢可能没有任何症状，但逐渐它就会这个使心脏的收缩和舒张功能受累，出现舒张期的心脏功能不全，然后再严重呢可能会影响咱们这个心脏的泵功能，我们叫收缩期的功能啊。如果说是这个还有一种的这个心脏肥大呢，可能跟这个心衰有关啊，就是心脏个儿变大了，心脏结构发生了变化，那射血分数呢也随之变小了，变少了，可能在心脏彩超上还提示您二尖瓣啊或者三尖瓣这个瓣膜反流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也提示确实是心脏这个有结构性的改变肥大了。这种情况呢咱们一定要有效的识别是什么原因让咱们的心脏结构发生了变化，然后呢把这个原因去除掉，是用这个药物啊，还是启动心脏康复呀，还是高血压这个治疗啊，就这些。
1: 刚刚就着这个心脏肥大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再延展一下哈。什么是心脏肥大？心脏肥大就是我们的心脏它因为一些特殊的情况变得增肥增厚了吗？
0: 心脏肥大是这样，首先咱们说肥，心脏肥呢是室间隔的增厚。我们知道心脏呢这个有一个室间隔，就是心室
1: 和心房之间，
0: 对这个室间隔，室间隔的增厚呢，它会限制心脏搏血。这个呢常见于肥厚性心肌病啦，这个心肌本身就肥大，还有那个就是高血压性心脏病。那么心脏大的原因呢是什么呢？我刚才说的生理性原因是不是肥胖，稍微肥胖一些，心腔变大一些，然后就是基础性病变，像高血压了、心衰了、心肌病了，它会造成心脏腔室的增大。我们知道心脏四个腔，左心房、左心室、右心房、右心室。那么主要的最相对来说主要的是左侧左心系统，左心房、左心室，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左心室，因为左心室是向全身泵血的一个心室。

0: 是左心房呢是一个容量性的，哎，心房的血到心室。然后右心房右心室如果变大呢，它可能跟肺循环有关，因为它的前项器官是肺脏，比方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啦，肺动脉高压啦，还有先心病啦，哎，还有这些肺源性的心脏病会造成右心室的肥厚，那么表现可能有紫绀啦，咳嗽咳痰啦，哎，这些病变，那么这个两套系统的症状是有一些区别。
1: 嗯，好，这样罗老师，那时间关系咱就不说太多了哈。在节目最后的时候，能不能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呢？
0: 是这样，时间过得好快，我看还有好多听众有一些问题。我们市二院的整个团队呢，整个医疗的这个实力也是比较强的，尤其是我们专注于这个冠心病啊、心衰呀、常见的这个老年性的心脏疾病、老年性的这个康复管理，包括我们的康复科呀，对老年性的优势是比较强的，而且是对这些这个冠心病的预防啊、治疗啊、康复的全周期管理，是非常有自己独到的经验的。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很多人，就是在一些这个软件上就自己先科普了，但是这个疾病是这样的，一定我们要专注个体化，就是每个人的病可能这个得病的机制还有表现是不一样的，我们一定不要因为这个盲目的去通过这些渠道来延误病情，如果有一些持续不缓解的症状，一定要及时的就医。那么大家共同努力，我们几方面共同努力呢，我们让我们的这个身体更健康，身心更健康，生活质量更高。
1: 好，说得非常好哈。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卢老师也欢迎您去做客，咱们继续交流，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哈。好，那时间关系要和您说声再会哈，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拜拜。
2: 交流传承文化，沟通点亮生活，览人间之万象，享一方之乐土，感受生活贴近你我，打开你的一扇窗，最爱101.9。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独时需要有人关怀，寂寞时需要有人陪伴，痛苦时需要有人安慰，困难时需要有人分担，快乐时需要有人分享，幸福时需要有人交谈。1019评书广播，每时每刻在您身边。

0: 夕阳人生，不老情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很高兴今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能陪伴大家共同度过愉快的上午时光。
1: 不能忘的，我想要换你了，真的不想要了，只得
0: 为了明天更美好，我们身体必须要保养好，留着健康看世界，品尝人生慢慢老。新的一天又来到了，陆平祝愿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永远开心快乐，拥有幸福的晚年生活。
1: 不知问知不知道我的快乐会回来的，
0: 希望大家可以通过两部直播热线8581-5588和8581-5599与陆平聊聊天、说说话，互通有无，把好的锻炼方式、养生方法、生活小窍门分享给大家，一起关注健康。因为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只有半个小时，所以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继续昨天的话题，和大家说一说关于眼睛的养护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就先重点说一说关于眼药水的使用。眼睛是人们感知世界、探索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也是人体比较脆弱的一个器官之一。很多人在使用眼药水的时候都是存在着一些误区的，那看看您有没有也是这样的一些人群呢？另外呢，使用眼药水是可以让老年人患上青光眼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说一说，那青光眼呢它不是老年眼病。如果您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一定不要走开，认真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2: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 FM101.9 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3: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老年聊天室每天都会陪伴大家共度快乐的一小时时光。那现在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关于眼药水的使用。那很多人认为呀，眼药水开瓶之后，只要没过保质期，没有沉淀，就还能用。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滴眼剂包装上的保质期通常是指在避光条件下，而且是在未开封的使用日期。眼药水大多含有防腐剂，一旦开封之后，4周内没有用完就应该丢掉。有的不含防腐剂的滴眼剂有特殊包装或者一次性装置，开封后当天就要把它用完，那就是我们买回来的时候是那种塑料包装的小单支，这一天就要用完。另外呢，家庭成员之间是不能相互使用眼药水的，以防止交叉感染。另外呢，就是要记得眼药水可以长时间频繁的使用，这也是一个误区。任何一类眼药水都应该按照规定的频率和治疗的时间来用，达到疗效之后应该停用，尤其是激素类的眼药水，过量低用很容易产生不良的反应，而诱发青光眼、白内障，还可能继发严重的眼部感染，包括角膜的真菌感染。

误区之三就是多种眼药水混用效果好。根据病情需要，如果需要同时使用多种眼药水，不要同时滴入眼内。在使用多种眼药水时，也要讲究顺序。一般呢，先用吸收比较快的，比如眼药水吸收就比较快，而眼药膏吸收就比较慢。那我们就白天用眼药水，晚上睡觉的时候涂抹。

被诊断为干眼症之后啊，医生至少要开3种以上的眼药水，那这其中呢有啫喱膏，有眼药霜，也有眼药水，所以大家一定要把顺序安排好。白天呢滴眼药水，晚上睡觉的时候涂抹眼药霜，然后像眼药啫喱也是在您傍晚的时候。另外呢，每种眼药水之间要间隔15分钟以上，因为有的眼药水在治疗的时候，不是保健的时候，它的用量是不一样的，可能每天要滴2到3次或者是3到4次，那这中间的间隔时间大家就一定要算好。有的人觉得眼药水滴得越多越好，就像我们有的时候首次吃药的时候都会吃双份儿哈，感觉这样起效更快。那其实啊，每次1到2滴就足够了，滴多了是没有用的。因为结膜囊本身的容积和存量是有限的，如果是用来湿润眼睛的眼药水，可以一日用4到6次，如果是治眼病用的眼药水，那么医生和药师就会给你提出明确的要求，或者是按照说明书使用就可以了。那另外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啊，一滴眼药水的量大约为 0.04 毫克到 0.05 毫升。那么一般呢，人们的眼睛结膜囊容积是 0.03, 而且结膜囊内存有大约 0.01 毫升的泪液的量。所以呢，结膜囊可容纳的眼药水的量大约就是 0.02 毫升。我们在使用眼药水的时候，只要眼药水被滴入了结膜囊内，一滴的量往往就是足够的了，流出来的眼药水都是多余的，不用再补滴了。像很多老年朋友可能没有人帮忙哈，自己滴眼药水一不小心滴出来了，就觉得这是不是浪费了。如果它完全没有进入眼睛，您可以补滴一滴，如果已经有一部分进入到眼睛当中，另外一些流出来了，就千万不要再补滴了。像在使用凝胶或者是眼膏的时候哈，涂抹在眼皮上也是错误的。通常情况下，眼药需要滴在眼睛里才能正确的发挥作用，除非是医生特别交代说这个眼药膏在眼周也要涂抹。医生交代的我们就遵医嘱，如果没有医生交代，就不要滴在把它涂抹在眼皮上。眼药水是呈液体状的，眼用凝胶呢是呈胶体状的，眼膏则是半固体状的。不同性状的眼药在眼表留存的时间也是不同的，而且膏剂呢可能会阻碍水剂的吸收，所以呢同时使用多种眼药水的时候，它的使用顺序依次应该是眼药水、眼用凝胶，然后是眼膏。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红霉素软膏和眼膏是有区别的，它们之间是不可以混用的。一般红霉素软膏呢，大多都是涂抹在眼角或者是眼皮、眼周左右，而治疗眼病的眼膏是放到眼睛里边的。还有呢，就是需要大家改掉的一个坏习惯哈，就是在使用眼药水之前打开就用啊，从来不看说明书。那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一点，首先要认真的阅读说明书，并记录一下你这个眼药水开瓶的日期。眼药水是一类很特殊的外用药，使用期间需要确保它没有受到任何的细菌污染。没有被开瓶过的眼药水保质期是2到3年，一旦打开了，眼药水的保质期就会缩短为1到4周。不同的眼药水有不同的储存方式和条件，那么在储存的时候是需要多加注意的。一般在说明书里面就会明确的指出，比如是必须放到冰箱冷藏的呀，还是可以放在常温下避光的呀，哪一种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认真的阅读说明书。
另外呢，像激素类

类的滴眼液是不可以自行购买的，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使用。因为激素类的滴眼液通常为混悬滴眼液，使用前是必须要先将它摇匀，以便正常的发挥药效。

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单剂量包装的眼药水开启后隔日使用，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小包装的，您可能买回来的眼药水打开之后啊，它是像这个我们喝过的一些补钙的东西啊，这样的连排的，可以一小支一小支的把它拿出来，然后拧开使用。每滴呢，每一小支里面的滴液都是比较少的，大约都是 0.4 毫升左右。这种单剂量包装的眼药水啊，最多可滴10滴。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所有的单剂量包装的滴眼液均仅限于开启的当日使用，如果开启超过了24小时之后继续使用，则可能会出现微生物感染而引起眼睛发炎等症状。所以呢，像老年朋友，如果您每天只是滴两到三次的眼药水，最好就不要买这种包装的。这种包装呢，大多都是一种治疗型的哈，对于有眼病正在发病期的这样的人群，一般可能都是滴8到10次左右，可能一天可以把它使用完。而您是一种缓解型的，像干眼症也好啊，或者是眼睛不舒服也好，这种缓解性的浅治疗的，就要买那种大瓶包装的，这样呢可以使用一个月左右。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眼药水它是一种外用药，它的使用同样是有适应症和禁忌症的。如果想要保护好你的眼睛，更安全可靠的做法就是平常我们一定要注意用眼卫生，比如平时要适度的使用手机，不能看起来就没完没了长时间的使用手机呀、电脑啊这样的电子产品。增强眼部肌肉的锻炼，每天呢多望望远处，看一看绿树蓝天。每天呢早休息啊，就是早一点睡觉，不能熬夜，让睡眠时间充足，让眼睛得到充分的休息，保证眼部的健康才是前提。那么当然呢，如果眼睛患病了，我们也不用着急或者不用烦恼，只要到医院去做针对性的检查，然后通过医生开的处方药，我们坚持使用眼药水或者是眼啫喱或者是眼膏进行治疗。我们刚刚提醒大家说，如果您乱用眼药水哈，就是不通过医生开处方，而是自己到药店去买眼药水使用，是很容易患上青光眼的。这有一个实例啊，李伯伯他患有近视多年了，近年来他看到孙子使用的防治近视眼的眼药水，他觉得何不也用来这种眼药水缓解一下自己的近视眼呢？于是啊，就李伯伯使用眼药水，使用了孙子的眼药水。那么在一个小时之后，他就两眼视物不清，眼睛发胀，以为是用眼过度的原因，他就躺下休息了。睡了一觉之后啊，感到症状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加重了，接着又出现了剧烈的眼痛、畏光、流泪、头痛、恶心、呕吐等很严重的症状。于是孩子就马上把他送到医院的眼科进行诊治，医生询问情况之后告诉他说，这和他乱用防治近视眼的眼药水有着直接的关系。无独有偶，退休后的刘老伯喜欢看电视、上网、看手机，经常感到眼睛干涩，于是呢，刘老伯就用孙女使用的抗疲劳眼药水滴眼睛。刚开始使用的时候，眼睛觉得还挺舒服的，可是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啊，刘老伯就觉得自己眼睛发胀、疼痛、视物模糊。医生检查发现刘老伯眼压升高，视神经萎缩，被诊断为青光眼。像我们提到的这防治近视眼呢、抗疲劳一类的眼药水，多数为短效的睫状肌麻痹剂，主要成分呢就是脱贫酰胺。那它能够解除痉挛、散大瞳孔，比如青少年常用的
托比卡安眼药水，它在低浓度的时候可以用于青少年预防或治疗假性的近视，在比较高浓度的时候是供眼科医生做眼底检查快速散瞳止用的。那么像这一类的眼药水，如果用于成年人，尤其是有眼轴短、角膜小、前房比较浅等潜在青光眼因素的老年人身上，那由于瞳孔扩大了，虹膜推向了周边，它的厚度增加了，前房角就变得狭窄和阻塞了，那么这就会造成防水排出困难。另一方面呢，由于扩大了瞳孔括约肌，相对的缺乏了肌张力，虹膜紧贴在晶状体上，也会发生瞳孔阻滞，后房水进入前房受阻，后房水又把虹膜根部向前顶，那这时候我们的前房角就会变得更狭窄，而导致眼压增高，就会发生急性的闭角型青光眼。所以眼科医生一再的提醒大家，老年人是不能乱用儿童眼药水的，以免发生急性青光眼等眼疾，甚至遭遇失明的危险。那说到这个青光眼啊，还要多啰嗦几句哈，就是让大家要认识青光眼。它作为全球第二大致盲性的眼病，其病情逐渐发展，症状隐匿，而且导致不可逆的这种失明，已经受到大众越来越多的关注。传统的分类法呢，是将青光眼分为原发性的青光眼和继发性的青光眼，又分为原发性青光眼呢，又分为开角型的青光眼和闭角型的青光眼，还有先天性的青光眼，继发性根据原发病不同分类。那么很多人对这一类疾病的认知啊，都不是很全面的，只是片面的认为青光眼是不是老年人的专属眼病，或者是认为只有出现了眼疼、眼胀、头痛这样症状的时候才可能是青光眼。这些不正确的认知就导致青光眼的严重性被低估和忽视了。事实上，各个年龄段的人群都应该关注这种被誉为视力的隐形杀手的眼部疾病，那就是青光眼。它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偷走我们的视力，一旦损伤不可逆转。了解不同年龄段、不同人群发生的不同类型的青光眼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我们要了解青光眼的高危人群，像这样的危险人群是需要进行定期的眼部检查。第一类就是60岁以上的人群，第二类是远视的人群，比一般人群更早的会患有青光眼，多数是以闭角型青光眼为主。第三类就是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的患者，特别是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类的滴眼液，会导致激素性青光眼的发生。第四类就是有青光眼家族史的患者，青光眼呢是有遗传倾向的，在患者直系亲属当中有 10% 到 15% 的遗传率可能会发生青光眼。第五类人群呢，就是糖尿病的患者了。研究显示，糖尿病患者青光眼的发病率是非糖尿病患者的 2.2 倍。第六种就是亚洲的人群，发生闭角型青光眼的风险会更高。第七种，高度近视的患者，发生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的风险也较之一般的近视眼病人要高一些。相比40岁的人群，60岁以上的人群青光眼的发病率会更高一点。相比发病较急、出现剧烈头痛、眼疼、恶心、呕吐症状的人，更容易及早的到医院去就医，这是属于急性闭角型青光眼。
那么大部分类型的青光眼起病都是比较隐匿的，很容易被患者忽视，一旦发现可能就已经出现了很严重的不可挽回的视力功能的损伤。所以老年朋友啊，一定要定期的去做眼睛的检查。最后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为了防止眼睛过早的衰老，一定要多出门。和全身的衰弱一样，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眼睛也会变得越来越衰弱，出现比如老眼昏花、视力减退、视物不清、视野狭窄等一些现象，甚至是处于需要护理的高风险状态。近日啊，日本有一项研究显示，每四名老年女性中大约有三人就有眼衰的表现，与经常宅在家里不出门等因素有着直接的关系。小组以参加衰弱体检而且数据完整的192名老年女性居民作为对象，采用眼科启发会议确定的十个简单的项目作为眼衰的筛查工具进行筛查。结果表明，被判定为眼衰的占 75%， 几乎每四人当中就有三人符合诊断标准，而且与非眼衰相比，眼衰组的步行速度是明显减慢的。进一步的分析发现，眼衰相关因素与衰弱体检基本检查得分呈显著的正相关，说明眼衰是需要护理的风险和体衰一样会上升。那么闭门不出、认知功能下降、抑郁情绪与眼衰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而且呢，视力下降、对比度和灵敏度降低、视野障碍对于眼衰也有很强烈的影响。所以说，宅家不出、社会退缩等因素啊，是绝对不可有的。那么作为老年人呢，我们要尽量的多出门，不仅能够开阔视野、增强视功能、延缓眼睛的衰老，而且还会预防多种眼病、提高认知功能和减少抑郁的情绪，对于眼睛健康以及身体和心理的健康也是大有好处的。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关于眼药水的正确使用和认识青光眼的内容，我们先给大家聊到这里。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倾听和陪伴，更多的精彩内容可以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本期节目初审陈欣欣，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还在为升学择校、考博考研迷茫困惑？欢迎收听赵毅本硕博一路通
1: 健康娱乐广播，周五周六周日上午10点半，本硕博升学规划、择校选专业、备考技巧、读博发展方向权威解读，干货满满。
0: 听赵毅老师拆解升学难题，打通求学成长每一步。
1: 锁定1019健康娱乐广播，收听赵毅本硕博一路通，为学业之路指点迷津。
0: 咨询热线1774369120，1774369120。
2: 赵毅，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博士，18年升学规划指导经验，精通本硕博报考精髓，国内11所大学特聘生涯规划导师，国内多家电台电视台升学栏目特邀专家，著有赵毅教你填志愿，赵毅给你讲专业，大学生就业指导与职业生涯规划，从4-6级到考研英语写作高分突破等书籍，自主研发 GCPS 职业倾向测评工具，帮助数十万考生选择专业。
3: 欢迎你继续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赵毅老师你好。
4: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3: 今天我们讲的话题是考研择校需要注意哪些方面，是吗？
4: 对，因为呢目前呢是我们全国马上下个月就要到考研预报名了，然后呢先是预报名，然后再正式报名，但是现在呢国家还没有公布准确的时间，但是依照往年都是下个月，所以说会有很多学生要面临考研择校了。大家不要误解啊，说考研择校不都是提前定的吗？是这样的各位，但是我们要知道考研呢它和高考不一样，它不是所有的学校规则规矩都是一样的。考研它是分为一部分院校考自命题，也就是我们学校自己出题，还有一部分专业是全国统考，就是它这几个科目是全国学生都一样的，不涉及到换学校换专业课，而自命题的是涉及到换学校换专业课的。因此但是自命题考试科目里有自命题的专业，那么需要提前择校，因为好按着人家学校来学，后期不好换了。但是如果我们要是几科备考的都是全国统考的，比如说是法律专硕，对吧？比如说是那个计算机等等这一类的专业，几科都是全国统考的，那么择校越往后越好，也就是放到了考研报名的时候最好。为什么呢？因为越往后的水平是越贴合你的真实水平的。那么你可能前期几个月之前并不评估准确，但是呢临到考试前是比较准确的，毕竟学了这么久嘛，所以很多学生是等的下个月才开始择校的。所以说今天呢主持人就问了，考研择校到底应该注意哪点。我跟大家讲哈，其实他要注意很多种因素的，方方面面，跟比高考还要难，涉及到院校啊、专业呀、啊，对不对？还有这个专业层次啊、导师啊、项目组啊，对不对？专业方向啊，像导师、项目组、专业方向，这都是高考你们不用考虑的，但是考研他就要考虑，各位能理解吧？因此，他需要注意很多内容。但是今天呢，我给大家讲3点核心内容。就这3点呢将决定着你考研择校成功性的80%。如果这3点做好了，那你就将就是至少不会有太大的失误。但是如果这3点没做好的话，那几乎就等于所有的努力全部白费。那么大家就拿笔记好了啊，咱们每个节目啊都是相对独立的。所以说如果你是首次听广播，听到了我的这个节目，你说那赵老师之前我错过了要不要紧呢？不要紧啊，你只要接下来往下听，锁定我每周五每周六每周日上午10点半到11点的节目啊，你都会有机会。 把这些之前的内容都再听到啊。那今天赵老师就给我们收音机前的还有我们直播间的粉丝讲一讲考研择校有哪三个大忌是重中之重，千万不能碰。那我说第一个就叫做要会利用自己的长处去和别人竞争。每次我跟大家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有家长说长处我没有啊，说孩子没有长处，他是个民办学校的啊，或者说孩子高考比较低啊，啥样的都有啊，或者是孩子大学挂了科，那我家孩子精算没有长处了，对吧？都这么说，其实这么讲是不对的啊。为什么呢？我给大家分析一下，就是你可能综合的素质和别的学生比不过，但是在你的这些条件中的一堆一块里，你一定有强项。但我让你的是和你这些情况里去比，而不是去跟别人比，明白我意思吧？举个例子啊，你考研，你未来考研面临要考四个科目，政治、英语、数学，再加专业课，对吧？你就要分你这四科里哪些相对会更好，哪怕都差，但哪个会更好？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呢，我之前就遇到过哈。我给大家讲个例子，你们就能对号入座了。我之前有一个高考报志愿的学员，这个学员当年高考，谢谢波涛精选分享直播间啊。这个就是当年高考的时候，他就是我来帮着那个选的学校。然后当时这个孩子分数不高，我们吉林省的也就400多分啊。但是呢，就是我给他选择了，因为他家主要的诉求就是要去北京，然后避开物理相关的专业，工科专业，因为他家孩子物理非常的差。然后呢，就以后选专业千万不要再学物理了，一点都不能沾，所以工科都不选了。也就是只要是能满足去北京，然后满足那个不学工科，然后不下分这几点啊，他家长就认为这就是他们心中完美的报考志愿了。所以当年他考了400多分，分不高，然后我就给他报了一个北京的学校，叫北京物资学院。因为很多家长都会认为400多还去啥北京啊，这点分根本都不够，要去北京也得去独立学院民办这样，对不对？但是我就给他钻了这个空子，给他走了一个公办的全国特色型学校。虽然这个学校比不上985、211，但是北京物资学院他走的专业是学校最好的，也是全国比较强的，对吧？物流管理专业。然后这孩子呢很开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开学以后学校都有这种宣讲会，讲讲自己学校情况，讲讲这个专业的发展什么的，都有这些宣讲会。然后呢他听完了以后啊，他就感觉哎呀，我这专业太好了，对吧？我这个学校也太好了，他就了解。然后同时呢，他是我们吉林省压线走的全省最低一个去这学校的学生，还走了一个比较好的专业啊，对他特别的开心。然后呢，但是毕竟成绩低嘛，400多分哈，他大学期间很努力，但是成绩呢也一直都是这样，谢谢安静啊，也一直都是这样。然后所以说呢，他就接下来在纠结我考研考哪儿。于是等他到考研的时候，他家里人又来找到我了，说赵老师当年高考报志愿你报的就特别好，说老师考研的时候你看看帮给择校呗。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孩子你呢，那个想考什么专业？因为我之前讲课给大家说了，考研择校的第一步不是选学校，而是确立专业。因为你的专业不同会决定你的择校不同，备考思路方向都不同，对不对？然后我说你要备考什么专业，然后这个孩子说老师我考我这个专业物流也行，然后呢我考我们管理下面的其他专业也都行，毕竟管理类的专业专业课考的科目都是一样的，都是相通的，对吧？然后我说那好，既然这样的话呢，那你可以考物流，但是我也觉得有一个专业比物流还好，就叫会计，各位能理解吧？因为会计面广啊，尤其这是10年前的案例，对吧？会计面广啊，然后以后就业方向也多。他说那也行。然后呢会计专硕考2科，一个是英语2，一个是管理联考综合，满分300分。而那个学硕是考4科，分别是政治100分、 英一100分，然后呢数三150，还有管理学的这些课150，一共是500分。所以说他跟我在问的时候，我说这两个你看看你都可以选择。他说那老师我都好像都可以，但是我不知道我该考专硕还是学硕，因为这两个备考是完全不一样的，会计对吧。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那孩子你的优势是什么，我说你这几科里优势是什么。他就说，他说我都没有优势，我感觉我都一般。我说不行，你在矬子里拔大个，你也得给我选。然后他就分析了，他说老师政治我还没考呢，我不知道，我没学过。然后英语呢我感觉还行，因为我们学校第一批过六级的里头有我，而过六级的学生并不多。他说数学吧，他说我感觉我不是很强，但是呢你要硬让我学我也能学，毕竟管理经管肯定要涉及点数学嘛，说我也能学。说专业课呢，因为咱不知道报啥学校，都是自命题的，一个学校一个样。他说我也不知道学啥专业课。他说所以说呢，这么来看的话呢，好像英语还强，听懂了吗？我说那好，那我们就要选择自己的长处，发扬光大。于是呢，我们就来研究英语这方面的内容。那我说你看专硕满分我刚分析完300分，对不对？你英语好只占1/3。100分吗？对吧？占1/3的比重，而学硕是500分，你英语好占1/5的比重。因此，我们来这么看，是不是专硕你将来占便宜的概率更大呀？他一分析，哎，老师是这样的，于是我们就定下来了，学会计专硕。然后他后期都是在我家学的嘛，学的也还可以，就是我感觉他不是那种非常努力的孩子啊，就他高考的时候也不是非常努力。但是好在呢他都是遇到贵人了，高考也是我帮他的，考研也是我帮他的择校，所以就帮他了，完美的躲避了很多的坑，帮他走了捷径。所以当年呢他也没报更难的学校，因为会计专硕很难考嘛，还报的本校，他呢倒数第三最后录取了。因此一个高考400多分的孩子，成绩也不高，努力程度也不够，然后呢就是因为择校高考也去了北京，然后呢研究生也去了北京。各位你能听懂意思吗？所以考研择校的第一点就是，不论你多差，条件多弱，你要懂得用自己的优势和别人竞争。各位能理解我的意思哈？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每周五每周六每周日上午10:30到11:00的 FM101.9 调频啊，我会在这里面直播给大家讲升学。周五周六我讲的是考研考博，周日我讲的是高考志愿填报。所以说你要不小心刷到了我直播间呢，你也可以给赵老师点个关注啊，因为我如果在电视台直播的时候，我也会顺带把我们直播间打开，所以说你一样也能听得到，好吧。那刚今天我讲的主要话题就是我们考研择校要注意哪些，我提炼出了3点啊，是不能坚决触碰的，一旦触碰了的话后期会非常的麻烦。所以刚才赵老师讲了第一点，就是要懂得用自己的长处发扬光大去和别人。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放一段飞镖，飞镖结束以后我会继续讲后两个知识点，所以说也欢迎各位在屏幕上给我点点赞啊，大家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公屏上问，后期我也会回答。那么主持人我们来放飞镖。

0: 求学路上遇难题，欢迎收听赵毅本硕博易路通，聚焦本硕博升学规划，解读择校选专业、备考方法、读博发展路径，赵毅老师输出实用干货，帮你理清学业方向，助力求学少走弯路。
1: 咨询热线：1774346-9120，1774346-9120。
2: 赵毅，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博士，18年升学规划指导经验，精通本硕博报考精髓，国内11所大学特聘生涯规划导师，国内多家电台电视台升学栏目特邀专家，著有《赵毅教你填志愿》《赵毅给你讲专业》《大学生就业指导与职业生涯规划》《从4-6级到考研英语写作高分突破》等书籍，自主研发 ZCPS 职业倾向测评工具，帮助数十万考生选择专业。
3: 稍后呢，我们继续来听赵毅老师为大家讲解考研择校需要注意的问题。那么刚才呢，赵毅老师说了其中的一点哈，那么稍后呢，有请赵毅老师接着说下面的2-3点。
4: 好，感谢主持人啊，我们继续来讲。赵毅老师说了，马上下个月面临几科都是全国统考的学生，就面临择校了，对不对？很多考生和家长很关注这个问题。那我刚才说了第一点，就考研择校坚决不能碰，就哪怕其他的小问题你遇到了，也不至于非常的严重啊。然后呢，但这三个问题触碰了，就会前功尽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选择用自己的优势去和别人竞争。第二点就是不能高分低就。我们高考报志愿都知道不能高分低就，对不对？但是其实高考报志愿高分低就的概率啊，还真的比较低啊，还真的比较低。因为高考报志愿，咱们不论哪个省，目前都是能报老多志愿了，对不对？有的是几十个，甚至有的是上百多个，对不对？你咋地？你说白了，你也有冲的机会，是不是？而考研真的是有好多学生年年高分低就。因为他只能报一个学校一个专业，各位能听懂吗？而不论你是之前择校还是考研报名择校，他都不是你考研出分以后择校，对不对？他都离考研还有很漫长的一段时间，对吧？然后呢，就是他都会有一个预估的风险差在里边的，所以说很多人就容易估不准，而导致择校产生了非常大的失误问题啊，估不准产生了失误问题，啥意思呢？为大家举个例子啊，前年我在我们直播间啊，在咱直播间啊，然后那个接了个连麦的考生，这个考生呢，报考的专业是工科类专业，叫什么呢？叫电气专硕，报这个专业。然后我们都知道，按照前年的分数，电气专硕367就能去上很多985了。然后呢，330左右就能去上很好的211了。那么去个双非的话，基本上301志愿也有戏，就是这样的一个层级。结果呢，我在直播间连麦的时候，一个家长就跟我说，说老师啊，我们家现在面临非常大的难题。什么难题呢？就是我们家孩子报的学校太低了，我们想放弃一志愿复试，不参加，直接参加调剂。哎，我一听太狂了，是不是？你连一志愿，我觉得吧，考研你要是说白了超个10分、15分，那都是稳妥一点的，也无所谓哈。我寻思你能超多少分啊？我说那孩子大概考了多少分？他说老师，我们家孩子考了397分，听到了吧？他考了397分，我的妈呀，确实挺高，对不对？然后我说，那你报的哪个学校呢？他说我报的是地区广西的一个双非学校。那完了，那太下分了，至少得下80-90分考研，对不对？下80-90分，那这种层面就简直太严重了。然后于是呢，我就说，我说那我建议你啊，应该那个进行反向调剂。反向调剂就是通过调剂到比一志愿还要好的学校。对，那么大家不要一听反向调剂呢，人人我都操作啊，不是这样的。反向调剂啊，往往是两种受众群体。第一种受众群体

就是一志愿被刷了，听懂了吗？一志愿被刷了，然后呢，他通过调剂，反而调剂到比一志愿还好的学校，年年都有啊。我的学生里年年都有，比如说去年我一志愿有一个报那个南京农业的孩子，然后不去被刷了，然后通过我的调剂，帮他调到了985西北农林科技大种子专业啊，他南农的种子刷了。调到这个，听懂了吗？从211刷掉，反而调剂调到了985，这就是反向调剂。另外呢，还有一类的，就像刚才我直播间连麦的这个学生一样，就是直接考得太高了，一志愿抛太次了，所以放弃一志愿，然后调剂。结果那个孩子呢，通过我的这个专业的帮忙，他最后调剂到了太原理工大学，从一个 B 区双非调剂到了太原理工大学。那有人说，哎呀，太好了，孩子最后调剂的学校比一志愿好，你千万不要这么认为。首先，你不一定都有机会遇到我这样的贵人，对吧？因为赵老师干这行整整18年半了啊，你不会都遇到我这样的贵人。同时，你想想，他假如一志愿就报好的话，他是不是397能去上985啊？是不是比我给他调剂的太原理工还要好呢？各位，你认同吗？认同咱直播间打个一，对不对？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考研择校千万不要触碰的第二点就是什么呀？不能高分低就。这里的高分就是你比录取高他多少分啊？高他个15分、20分以上，那就真的有点夸张了啊！毕竟考研他想提1分2分的，要比这个那个高考提1分2分的难啊！来，一会儿呢，我接下来讲第三点。但讲第三点的时候，我看我们直播间有问问题的，我来回答一下啊。首先，忧郁的微说，老师，专升本、二本、4、6级过了，想考东大机械工程，近5年无模拟题390左右，复试题学了1年，稳吗？按照你现在的描述，我个人觉得稳，因为你的短板就是专升本，对吧？而且升的本是二本，但是我跟大家讲，我们985学校如基本上能看出身的有，但不是致命的，它更多的是看你是否是有这方面的天赋，是否有这方面的能力。所以说你如果你的专业课足够高啊，然后呢笔试成绩足够高，别压线那种，还是稳的。但是你说的390是做模拟题，但是实际和当年考题的难度未必一样，所以说呢我不能说100%，对吧？就是相对听你的描述还是比较准的。然后呢4071说，今年985与211说是做招了吗？没有这一说啊，只不过呢985和211受着国情影响，这几年的保研数量在增加，而研究生招生既包括保研的也包括统考的，所以就显示出了好像招生少了，是因为一部分名额分给保研了，仅此而已，听懂了吗？仅此而已。但是呢，如果说你报的是专硕，或者是报一些保研没增加的那个学硕，影响也不大啊。申请如燕说，老师，今年9推的系统开放了吗？马上，我现在已经，我们培训好多那个9推复试的学生，所以说也就是快了啊。西红柿炒鸡蛋说，今年东大学硕名额还有降低吗？亲爱的，这些我不知道。你就是你现在问东大的老师，他也不知道啊，他也不知道。然后呢，就是因为呢还没有出准确的数据，你可以等一下啊。什么是9推？9推是针对保研生啊，9月推免而来的。如果你不知道，可以关注我。每单数日子赵老师固定直播，每单数日子晚上9点半以后赵老师固定直播。然后像这些零零碎碎的问题，我直播间都讲啊，都讲。因为我现在是在线直播，在电视台在线直播，所以说咱得接下来啊来讲我们今天直播电视台的内容，好吧？来，接下来赵老师讲第三点啊。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定要选择保护一志愿的学校。我再重复一下，后刷到直播间的粉丝或者后打开我们广播的粉丝听到，今天我讲了考研择校3点坑一定要避开，否则前功尽弃。第一点是不能选择第一点是那个要选择那个自己的优势，发扬光大去和别人竞争。第二点，不能高分低就。第三点则是什么？不能选择不保护一志愿的学校。

各位，你知道吗？不保护一志愿的学校那是大忌呀、啊，它是直接可以让你明明很高的专业课，它能给你打的很低的分的，你明白了吧？你打低分了，有几个重要的因素影响：一，你进入他学校基本上就很难了，对吧？二，因为他分给你打的低，有可能导致你连国家线都过不去，或者是导致你的分低到你连调剂都调不了。你说你倒不倒霉？你复习了12个月，最后呢折在这儿了。因此啊，如果你不是985、211出身的，那么我建议你考研择校一定要避开那个不保护一志愿的学校。但是因为我们很多学生和家长，他的水平是不够的，他人云亦云的，他就随便刷短视频听别人说就说啊，然后呢，其实有的时候你们是把真正不就是保护一志愿的学校反而还给当不保护一志愿给刷掉了。为大家讲个真实的案例你就明白了啊。在我直播间有一个那个3站的考生跟我连麦，就前2年都没考上啊，第3年在那个备战考研，这个时候他来联系我了，跟我听我直播，他说老师我听你直播听了半年了，他说我感觉你特别专业啊，比我听到所有的主播都专业，而且还负责任。他说老师我就想问你一句话，就是北京化工大学法律非法学保不保护一志愿。他说我刷所有的短视频，还有我在直播间和别的专家连麦，他们都说这个学校不保护一志愿。我说那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包括那些老师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你给我个理由。他说因为北京化工大学上一年他的法律非法学录取了38人，只有1个人是报他一志愿上岸的，37个人都是调剂生，所以大家都说他不保护一志愿。各位请问你们听完了，你们是不是也觉得他不保护一志愿呢？是不是你们觉得是不是也不保护一志愿，对不对？你看他就一个上一志愿上岸的，37个都是调剂的，那得多严重啊。他说但是呢我还就要考这个学校，因为啊我女朋友在那啊，我呢就是想和她在一个学校，所以说呢你除非你告诉我他不保护一志愿了，我就不报了。什么叫不保护一志愿？我刚讲完西红柿炒鸡蛋，就是说这个学校专业课会给你压分，压到你进不了学校的复试线，这样的话他好去招985、211高分的调剂生，这叫不保护一志愿，听懂我意思吧？嗯。然后呢，所以说呢，这个他说老师我就想听你最后拍个板。那么这里我就跟大家讲，法律非法学考研一共考4科，对不对？一个是政治，一个是英医，一个是法机，一个是法综，4科啊都是全国统考的。那么第一点这帮人就都说错了，首先统考的专业课学校不存在压分一说，学校压分压你专业课的目的是什么呀？就是让你进不了复试，他好招985、211的调剂生，但只限于这门专业课是学校自主出题的，他是有选择权的。如果是全国统考的答案标准，选 A 的就是 A， 选 B 的就是 B， 他是不能给你打错的，听懂了吗？所以说这种法律非法学不存在学校压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就要看当年进到这个学校复试的人儿是因为什么原因，分数达到多少。比如说这个学国家线啊是330，他的复试线给你拉到350了360了，他目的就是人为砍一刀让你们进不来，对不对？我好招明年的调剂生，我好招那个985、211没考上的那种好苗的调剂生。但是假如这个学校复试线都压到国家线了，就证明我都已经卑微到和国家线一样了，我都没进来人，那你能赖人学校吗？那只能赖今年没有人报他，或者报他的竞争对手水平太次了。结果当年北京化工大学已经压到国家线了，才进了一个人，这个学校还是保护一志愿的，并没有压分。最后一点就看这一个学生录没录取，结果最后这一个学生稳稳当当的还录取了，说明人家唯一进复试的学生100%录取，这个学校超级保护一志愿。因此下次明天直播，明天上午10:30到11点我会继续。

0: 去讲其他的案例，什么叫保护意志愿和不保护意志愿，好吧、
1: 嗯、
0: 那剩下的一分钟还放个飞镖，我还有时间没？
1: 嗯，那好嘞，感谢赵毅老师讲解啊。每天，每周的周五、周六、周日的10:30到11:00，这里是赵毅本硕博一路通节目，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
2: 还在为本科择校、考研考博范畴吗？欢迎收听赵毅本硕博一路通，打通本硕博升学全链条，择校选专业、备考方法、读博发展。赵毅老师拆解真实升学难题，干货满满，助力求学一路畅通。
3: 咨询热线17743469120，17743469120。
2: 升学规划找不到方向，听赵毅本硕博一路通，从本科到博士，择校、备考、读博，一站式解读。

0: 你的人生难免会有这样的场景。我建议你去请教他。我是笑江，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负能量？我只告诉你三个字：断舍离。一米阳光，两句真言，三五好友，四海为伴，和笑江说，跟你的朋友聊聊天。
1: 别把欲望和理想混为一谈，欲望的尽头是物质的拥有，而理想的终极是精神的充盈。占据的东西就算再多，也会离你而去，攥得再紧，到最后你都是两手空空。我们要学会选择，能够填补心灵空虚的不要轻易错过，要学会糊涂，别斤斤计较，莫记人生小账，要学会放弃，诱惑难成机遇，负重必至步履。
2: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午有约节目，这里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我是笑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有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想办法来解决问题。那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愿意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18543141019，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微信号码同样是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为微信好友可以给小江来留言，18543141019，18543141019。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七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猛姜驼乳粉，一贴眼球量的百宣堂熊胆米。

0: 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政务有约栏目微信18543141019 18543141019，加上微信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快添加吧。来，迎接尾号为7583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邵婷老师。
0: 哎，你好。
1: 我有这么个事儿，想听听你的想法。
0: 您说，哎。
1: 我有个姑爷吧，他想买房子。
0: 嗯。
1: 因为他现在住的吧，是他父母的房子。
0: 嗯。
1: 完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呢，他现在要个人买房子住。完事他呢，现在是个给人打工的，一个月收入不到4000块钱。
0: 嗯。
1: 完，我姑娘呢，现在没有工作，在家看孩子，孩子3岁了，快要上托儿所了。完事呢，他跟我姑娘说这个事儿呢，还不愿告诉父母，就说他俩自己要买这个房子。完，我姑娘就不同意。我姑娘说：“咱俩也没有急需，你买房子怎么买呀？”他说要搞银行贷款买。
0: 嗯。
1: 他说这个房子是零首付，一个月得扣，贷30年呢，一个月得扣2000多块钱。
0: 零首付，
1: 对呀、啊，
0: 嗯，
1: 咱也不知道他搞哪买房，他就自己跟我姑娘说的。
0: 我还真没，可能我孤陋寡闻啊，我还真没听说过零首付的房子。
1: 是啊，所以说咱们
0: 如果真有零首付的房子，你说那房得啥样啊？
1: 所以说我们就挺担心这个事儿啊。完事我姑娘就跟我说了，我说我就不同意让他买。完事呢，这姑爷就不听。
0: 嗯，
1: 我说的，那个他父母知道不？他说他不让他父母知道。
0: 买房子这个事儿对，贷款买房子也没有任何问题啊。你姑爷这想法没任何的毛病。
1: 嗯，
0: 因为刚才你都说了，你说不知道因为啥原因他要买房子，还用你这玩意儿还用说不知道啥原因？那你姑娘？你这姑爷都这么大了，是吧？他的孩子都3岁了，他不想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如果就换成你，你不想自己买一个房子吗？我不知道你担心的是啥。
1: 我现在担心啥呢，邵江老师？因为啥呢？我怕他俩没有偿还能力。一旦要是没有偿还能力呢，邵江老师这么说，因为他的人吧不咋定性。
0: 你说你想到的问题，他能想不到吗？还有你说的不咋定性，你知道人得咋定性吗？你看过那个打铁的吧？即使你没亲眼见过，你可能在影视作品当中也看过吧，是不是得把铁烧红了，咔咔的一下一下砸呀？是不是同样一个道理？你姑爷如果不经历一些事情的话，他怎么能定性啊？你觉得聪明的母亲，我觉得第一个首先应该肯定姑爷的这种勇气，第二个应该提醒他一些注意事项，第三个是给他鼓励，让他因为买房子的这个事儿就定性了，就有脱胎换骨的一个变化，这是你该做的啊。但是呢，我想奉劝你一句，因为你姑爷已经告诉你姑娘说不跟老人说，他跟你说了啊，其实我觉得这等于说你姑娘就背叛你姑爷了啊，就是不是那种背叛啊，反正就是说违约了。你最好如果还没跟姑爷谈这事儿的时候，你最好是装作不知道，否则的话，如果你一旦去跟你姑爷谈了，你记住了，以后你姑爷再有啥事儿都不会跟你姑娘说，你信吗？
1: 那我信。
0: 嗯，是吧？孩子有这个事儿想法挺好的啊。
1: 不是邵阳老师，我还有这么事儿，就是想跟你担心的啥事儿呢？ 就是因为咋呢，他以前干过这个干过那嘛，他都是半途而废，完了都是老人给他拿
0: 钱。这话我不刚跟你说过吗？
1: 他是不是想以后不行，是不是还老人还得给他拿这个钱呢？我怕他这么想。
0: 你就记住了，你就告诉你姑娘啊，以后我不跟你收拾摊子就完事儿啊。
1: 嗯嗯，
0: 好，再见。哎，
1: 谢谢范振老师。
0: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

0: 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营养专家建议，35岁以后就要长期吃这款氨糖，吃过的都说好，腰好腿好关节好，不僵不疼，走路特别轻松，不再一动关节就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会年轻了，咱们去哪儿都不费劲，抬腿就走。同仁堂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我自己和家人朋友都在吃。秋天养骨，来年打虎，选对好氨糖，腿脚更硬朗。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专属大福利，力度空前绝后，买10瓶送10瓶，再送3盒氨糖贴，买20瓶送20瓶，再送8盒氨糖贴，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内外结合一步到位，多买多送，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月满人团圆，养生乎健康。中秋佳节将至，小江代表正午有约节目组给咱们吉林听友送月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6145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夏江老师你好。
0: 你好。
1: 哎，我有关兄弟的之间的事情，我想和你聊一聊。
0: 好啊。
1: 看看您的看法。
0: 嗯，您说吧。
1: 我先把主题跟你说一下哈，便于你思考，然后呢我再
0: 说。你就说你那事儿、
1: 哎、
0: 怎么方便你怎么说、哎、啊，
1: 就是我和我弟弟哈，嗯，25年不来往了。
0: 嗯，
1: 不来往就是因为一句话。
0: 嗯，
1: 哎，我想呢在这里问你一下哈，就是都60多岁人了，
0: 嗯，
1: 有没有必要再来往。所以下面呢我把具体的哈那个原因跟你说一下。
0: 嗯，
1: 我呢原来是在鞍山住。
0: 嗯
1: 我的弟弟妹妹是在海城偏远的农村住。90年的是一天，突然我接到妹妹电话，妹妹说呢母亲病重。
0: 嗯，
1: 我就很快就说在乡村的乡镇医院，我马上就赶过去了。赶过去我听着就立即到了，之后到了医院我一看，老妈妈这个在医院屋里还挺冷，他的衣服啊被子啊还有什么内衣内裤棉袄棉裤全部都湿透了。
0: 嗯，
1: 当时我一看这哪行，这人要是别说没病，别说有病，就没病也受不了啊。
0: 嗯，
1: 我立刻要求要把老妈接回鞍山啊，这样的话到鞍山大医院治一治。
0: 嗯，
1: 这时候我就看到我的弟弟，我雇一台车。
0: 嗯，
1: 到你家去，你家这能有8里地，到你家把衣服换一换，换点干净干净一点的衣服，还拿一层被子，我马上把他拉走。
0: 嗯，
1: 然后我弟弟说不行。
0: 嗯，
1: 到我家我妈要是死在我家，我媳妇害怕。
0: 嗯，
1: 当时我没有说什么，因为只顾老妈的病。
0: 嗯，
1: 没有说别的，我只说那可以，没有出口不逊。

0: 什么也没有说。这时候我有个老妹妹，我说你马上你骑车的，
1: 嗯，
0: 回家给我取一双干被子。我就把取回被子之后，我把老妈就像裹煎饼一样就给卷上了。我雇一台，当时我记得是一个沈阳金杯的面包车，我把老妈抱在车的后座上，我就半跪和半坐的情况扶着老妈，用一个半小时就拉到鞍山了，所以到我家了。所以说到这过程就这么过程，至于以后啊，杨老妈其他我们看守不说了，在这因为你应该就知道我的意义，就是
1: 就说因为这么一句话以后你就不理你弟弟了是吗？
0: 啊，不是我不理，为就是咱双方都默认不来往了，他也是不给我来电，我也不给他电话，就这么情况。我想呢，就是说都60多岁人了，就是有没有必要我们之间再来往？
1: 有没有必要是您自己的一种亲情的价值取向？
0: 嗯，
1: 这种事情别人不会给你建议，但是你既然问到这个问题了，其实我知道在你内心当中，其实你还是想来往的，还是想在乎那个亲情的。但是我总觉得哈，不管说因为什么样的一句话，
0: 嗯，
1: 20多年的骨肉亲情不再联络，我总觉得不合适，
0: 嗯，
1: 是吧？一句话其实很难看出一个人的品行品性来，哪个国家也不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而定罪。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之间把这事情搞得有点太大了。换一个角度来看呢，我也觉得你们兄弟之间这种兄弟的情分太淡了。有的兄弟之间别说是一句话，那恐怕脑袋都给开瓢了，消了气儿了，该走动还走动。
0: 是，但是就是当事者迷，然后我怎么样跟老师说。
1: 所以你问我该不该来往，从我的角度来讲，因为我是一个很在意亲情的人，
0: 是
1: 我觉得你们应该来往。多大的仇啊，母亲也已经走了很多年了，你想一想，从母亲的角度来说，不管因为什么，她能在另外一个世界，她能愿意看到你们兄弟之间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吗？
0: 是，
1: 是吧？所以我觉得你当大哥的，首先说我们别端架子，因为这架子没用，不值钱。另外呢，我们当大哥的，我们要有胸怀，我们要有态度，我们更要有方法。这胸怀我就不用多说了，我要说方法，因为你还有妹妹，对吧？
0: 对，
1: 我觉得你这妹妹是不是应该跟这两个哥哥都走动啊？
0: 嗯，妹妹哥哥都走动。
1: 是啊，所以你呢，跟你这妹妹表达一下你想继续来往的这个意思，然后呢，让你妹妹在中间给做一些工作。
0: 好，
1: 最后呢，我再和您说一句话，就是这个事情我们努力了，但是呢，我们不强求。如果你弟弟他没有这个意思的话，那咱们也就别强求了，是吧？
0: 明白，
1: 好吗？祝福你啊！我们聊到这儿，哎，再见。
0: 谢谢。好，好。
1: 来迎接尾号为8148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
1: 嗯。
2: 小江啊。
1: 哎。
2: 我麻烦你了。
1: 嗯。
2: 我岁数太大了，我自己过呢。
1: 啊。
2: 咱家那王叔92了。
1: 啊。
2: 他在住院已经住8年了。
1: 嗯。
2: 我想把他送走以后啊，他最近把那气管拉开了。
1: 啊。
2: 挺遭罪的，反正现在还行，挺平稳。
1: 嗯，
2: 但是呢，我就寻思我老了，我想上敬老院。我不想麻烦孩子。
1: 嗯，
2: 我离休的。
1: 嗯，
2: 你说我是孤人好还是上敬老院好？
1: 都行。
2: 啊？
1: 我觉得都行。
2: 是不是都行？
1: 对。
2: 敬老院吧，我有好多的战友，他们都愿意叫我上敬老院去。
1: 其实呢，
2: 他们在那就是、
1: 嗯、
2: 就是那个市民政局在东陵那个。
1: 那、其实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咱们中国呀有一种传统观念啊，就说养儿防老。所以呢，现在说谁的父母去敬老院了，好像做儿女的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儿啊，好像儿女都不养老似的。实际上不是这样。一个呢是啊，就是说儿女正是中年，他们有自己的事业，我觉得他们照顾的不见得比敬老院好。
2: 嗯，
1: 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啊，就是你自己在家待着，不像敬老院，敬老院你有很多同龄人啊，是吧？像您说的，有一些什么以前的姐妹啊，或者同事啊，或者朋友啊，在一起聊一聊，其实生活也挺好的。
2: 对，我就这么想的
1: 啊。
2: 同龄人吧，我们回忆过去很幸福。
1: 对，
2: 另外吧，现在雇人呢，我雇了好几个，我那第一个孩子。他 还没生下来，在部队就给我雇进保姆了。我生了四个孩子都有保姆。完了以后吧，头些年吧，我腿疼，给你王叔送饭，我走不动了。
1: 啊，
2: 雇两回人，现在的人和我想的都不一样，都没有你这么高的水平，都没有你这么能理解，那么深刻。那么懂事，
1: 现在吧，
2: 太少了。
1: 我和您说啊，咱先别想这个问题哈。现在呢，就说、王叔的症状还挺平稳的，是吧？
2: 挺平稳的。
1: 咱们呢，就说，珍惜我们现在的每一天。您老知道我什么意思哈？
2: 我知道。
1: 然后以后的事情，咱们以后再说。
2: 好。
1: 好吗？孝江为您为王叔来祈祷是吧？然后有什么事儿您随时给我打电话，好吗？
2: 我天天听你，
1: 注意身体。
2: 听完以后吧，
1: 啊、
2: 就觉得好像有了亲人似的。
1: 注意身体啊！哎，好，我们聊到这儿。
2: 你注意身体吧。
1: 好，我们再见。哎，
2: 祝你幸福啊！
1: 谢谢，我们再见。
2: 谢谢孝江。
1: 再见。
3: 唯有若水说，我之前阴天就腿疼，膝盖发僵，订购了普仁堂的安糖。我上周去清明上河园逛了大半天，晚上回家腿也没咋疼。一位听友叫冬日阳光说，校长你好，我是你的忠实听众，我用了很多您推荐的产品，像叶黄素、益生菌、苦瓜复合片，我用的都非常好，一直都特别相信您，祝校长工作顺利，谢谢你。现在我们生活越来越好了，糖尿病作为富贵病，发病率翻了三倍，中国已经成了糖尿病患病数最多的国家。现在控制血糖已经成了很多人的头等大事，降糖很难，血糖保持平稳不波动就更难。更可怕的是，糖尿病有100多种并发症，可能会导致失明、截肢、肾衰竭、心梗、脑梗等等。为了帮助大家高效率地控制血糖，预防并发症，给大家推荐一款控糖稳糖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苦瓜辣木叶复合片，它降血糖、养胰岛，各项指标趋于正常。甄选10种天然植物，纯净无污染，采用超低温冻干技术萃取出2大核心成分，一个是苦瓜降糖多肽260毫克，它被称为植物胰岛素，降低血糖的同时还不干扰胰岛的功能。第二个是辣木叶180毫克，能促代谢、控血糖、降血脂、稳血压。此外还添加了马齿苋、蒲公英、苹果、绿茶等控糖好成分，科学配比，含量高，好吸收，不添加任何违禁速效成分，安全又放心。原瓶原装进口 FDA 认证，每天一片，随餐服用，轻松降糖，完美控糖，坚持吃，并发症不来找，特别适合糖尿病并发症和三高人群服用，能提高胰岛素活性，缓解药物依赖，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咱们水果也敢吃，吃米饭也不用再斤斤计较，再也不怕血糖高，再也不怕并发症。现在给吉林听友中秋大福利，买5瓶送一瓶，买10瓶送3瓶，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少吃药，少打胰岛素，不花冤枉钱。现在下单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孝江说、和孝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185-4314-1019。
1: 好，来迎接尾号为6053的这位听友，你好。
4: 哎，你好。
1: 哎，
4: 哎，是笑江吗？
1: 我是笑江，你好。
4: 我那个有点不痛的话，我想跟你唠。
1: 哈，行啊，说吧。
4: 家庭里吧，就是说跟老人，就是丈夫的老人，就是老婆婆吧，他们住前后院。然后吧，就是20多年以来，就是一直照顾他们。你就是前后院嘛。虽然是没说归稳，但是说就是说的赡养老爷也是责无旁贷的，我就是伺候呢，洗衣服了，做饭啥的，管不经常，有时候有空闲就过去啊。然后他就是总说的，到我就那啥了，死你了，老了我就让你养活我。完了20多年以后，这不孩子上大学了，这俩都下岗，挺困难的哈。
1: 谁下岗了？
4: 等于老人。
1: 谁下岗？
4: 老人
1: 谁下岗了？80岁
4: 了。
1: 谁下岗了？你说明白。你说这两个人都下岗了，谁下岗了？
4: 我两口子都下岗了，工科大学生，这不打工嘛，也挺困难的。还老人一寻思，说的那个我跟你的话，完我还得那啥，怕吃苦呗。完了就选择了别的儿子了。就是说的，完我心里就挺不痛快。我总想吧，跟老人说了，说你看，咱们就是你要跟我的话，咱不说的，咱得对他得怎么好啊？咱说，你说就是在最困难时候，咱说咱互相的。不是，也就是说互相帮助一下子嘛。他就说跟谁呢，就是把房子就给谁，家产啥的就归谁，就给谁了。其实按理说顺理成章的，就那天也说20多年一直伺候他，也说跟完到结老摸签呢，人家没跟。就是嫌弃咱说的家困难，就是说的
1: 你怎么来，你怎么知道老人是嫌弃说你们家庭困难呢？
4: 但我是这想的，但我
1: 想的
4: 我就过去，
1: 你这么想的，
4: 要走着我问呢，他这说的，说的你看你身体不好，完了那个就是说这儿子又外边打工，然后呢那个到时候就怕就是说的照顾不了，其实他俩都是腿脚挺利落的。
1: 我和你
4: 说
1: 啊，我和你说啊，你这个人呢，人很好啊，人很好，跟老人处的也很好，但是你这个问题你想错了，你想偏了。啊，老人不会因为说跟你们在一起吃苦才不和你们在一起的。你说那你说什么叫吃苦？这年头什么叫吃苦？你告诉我。
4: 吃苦就是说的干完嘛以后就是也享受不着啥嘛。
1: 享受不着啥哈，到别人家能享受着啥？来你说说。
4: 到别人家起码人家孩子都结完婚了。
1: 是，那能
4: 也不用你帮。
1: 那能咋的？是吃的不一样，
4: 有点钱，
1: 不是吃的。
4: 房子，房子现在不要动迁吗？
1: 当儿女的别这么想问题啊。没有什么老人吃不了苦的。说实话，就是说现在家庭条件再差，能差哪儿去？你是吃不上大米饭呢，还是吃不上啥？没有，根本就没有这么一种说法，知道吗？老人到那个年龄了，特别是这个农村的老人，他也没有什么讲究，说我是吃苦去享福去了，就到别的儿子家，别的儿子家天天吃啥鲍鱼海参呢，也没那么回事儿。老人之所以不跟你们在一起，是因为有这么两个原因，一个是觉得你们现在家庭条件不是很好，怕给你们添负担，知道吧？一个呢是觉得你身体也不算太好，怕给你们添这个罗烂啊。怕你们照顾老人，然后身体呢自己再更累了。老人是为你们好，咱们当儿女的别小肚鸡肠的去这么去想问题啊。你呢当然想赡养老人，这样的心很好啊。时刻做着准备吧，也许老人啊有一天就到你这儿来了。但是我告诉你啊，我和你说一句明白话，如果说老人有一天啊只是两位老人不带一分财产到你这儿来，你自己问问你自己，你能不能接受？
4: 能。
1: 换一句话说，假如说他现在归哪个儿子了，把房子都给人家了，钱也给人家了，回头来说他这两个老人被他们打跑了，回来你能接着不？
4: 我能。
1: 你能，你要能有这个心思，我和你讲这就足够了。另外一个我再和您说啊，老人在哪儿在谁家并不耽误咱们尽孝，明白我的意思吗？真好，
4: 那都是，
1: 可真好啊！能有你这样的一个想法，能像你做儿媳妇，
4: 但是我就挺不痛快。说你说20多年，我一直就寻思一家人，完咔嚓一下子就走了，我心里头可不得劲儿了。完俺家那个外边打工，我自己搁家，完前后院都没有，我心里老憋屈了。
1: 都习惯了是吧？
4: 啊，就好像总是就觉得就是一家人， 就好像看不着，心里还挺难过。
1: 真是，那你这样的感情让肖江觉得特别温暖，真好，真好。那我给你出个主意啊，你没事经常去过去看看。真的、但是别空手去啊。哪怕是包几个饺子也行啊。行不？
4: 哎，行，
1: 真好，
4: 谢谢
1: 肖江，由衷的祝福你、哎、啊。
4: 好，再见，
1: 我们再见。哎，
3: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七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球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值此中秋佳节到来之际，肖江携手节目组给大家送月饼了，祝大家人月两团圆。老话讲秋收冬藏，海参性平清润，不燥不上火，是秋天进补的最佳选择。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全家一起吃海参，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健康养护。百宣堂15年老品牌，只卖大连好海参，精选北纬39度黄金海域七年以上的野生辽参，富含50多种营养，滋补效果很全面，能帮我们快速补足能量，夯实地基，被誉为华夏第一参，大连海参王。现捞冷蒸无添加，营养保留更完整，开袋即食，软糯 Q 弹，高蛋白低脂肪，整个秋冬坚持吃海参，每天一根，身子底子越养越扎实。百宣堂大连辽刺参，优选辽参匠心传承，源自大连品质保证，七年慢生长，一口好营养。国家百余项检测全合格，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大连原产地发货，吃着更放心。海参小米粥、凉拌、葱烧，怎么做都好吃，简单省事儿。每天一根野生海参是藏在烟火里的孝心，更是自己健康的基石。不管自己秋季食补还是孝敬爸妈串门送礼，都特别合适。现在中秋节日大福利，价格非常给力，一斤10到15头只要100多块钱，买3斤送东北黄小米，买5斤送5盒精品西洋参，买10斤再加赠2斤海参，下单还送30包专用调味汁儿，配着吃味道更鲜美。活动一年只此一次，错过再等一整年。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 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政务有约栏目微信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上微信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快添加吧。来，迎接尾号为8488的这位听友，你好。
5: 哎，你好，肖江老师。
1: 你好。
5: 那个，哎呦，我跟您说话挺紧张。
1: 慢慢说。
5: 你节目啊，我上班的时候就听，但我现在都已经退休好多年了，
1: 啊，
5: 一直在听，但没跟您通过话。我呢，就是说，我特别紧张。我老妈呀，94了。完事她呢，就是说挺好，挺健康的。就是是我们还领她这走那走，开车就是两手就是进家就领她走出去溜达，身体挺好。但我妈呢，她现在就是总想不开。我有个我大姐吧，她就是73了，她总挑大姐的理。完我呢和我二姐就劝她，你看你我们上哪带她吃饭，人家都羡慕我妈，你这么大岁数还能出去溜达，还能出去上饭店吃饭。我说你挺好，挺高兴的。我说你就健健康康活的。哎，她就不听，想起来她就唠叨唠叨我姐，我姐也73了。我说的你看你这么大岁数，我们姊妹六个全都进来哈，你挺好的，你就高高兴。
1: 她挑你大姐什么？
5: 但百岁挑我大姐，就小事又不给她打电话了，又什么就是那个不来看我了，再一个就是啊，你看我枪林弹雨抱着她怎么怎么，她就提那些过去的事儿，完我们就劝她，我说你这大事你就高高兴兴活着，乐乐呵呵活着，开开心心活着，咱就奔百岁走。你看完我们一劝她吧，和我二姐一劝她，她就说什么啊，你看你就像你大姐的整整的整整的，就对我们也不满意。你像老小孩，你说怎么整的？完我就是，你看我就一直听你节目，就是说，听个什么？
1: 这个毛病啊，
5: 你跟你打。
1: 这个毛病出在你们身上，
5: 出在我们身上啊？
1: 对。
5: 啊。
1: 为什么呢？他埋怨就埋怨呗，为啥要劝他不发牢骚，不挑大姐毛病，挑就挑呗。那为啥要改变这个呢？
5: 啊，
1: 其实你想一想啊，老人为什么要挑这个毛病？第一个，他再健康，他也老了。
5: 啊，对对。
1: 你要知道，他总回忆以前，甚至能回忆到枪林弹雨的时候，说明老人真的老了。对吧？因为老人才喜欢回忆。
5: 啊，对。
1: 为什么老人要挑这些毛病呢？因为咱说每个人的生命其实都是在倒计时的。对吧，其实年龄越大可能我们倒计时的就越快嘛。
5: 啊，对。
1: 老人所以才挑这些东西，他挑的并不过分。第三个呢，是他挑，我们劝他，老人会觉得我们在指责他做错了。
5: 啊，对对。
1: 他不会不高兴，他会很不舒服。
5: 啊，对，是的呀。
1: 啊，所以他在挑的时候呢，你们有时候也跟着挑几句。有时候你都可以顺着他话来说。
5: 我们不姐，我们就说妈，因为我们
1: 不能说了，不能再说了。
5: 啊！
1: 以后真不能再说了啊！你再说把老人气坏了。
5: 不能说我妈是不是？
1: 不能说。现在老人啊，他怎么做我们都不能说他，90多岁了，对吧？其实你让老人把话说出来，他心里就痛快了。
5: 我们就以为吧，就是说他，我打断你一下，不好意思。我们就以为吧，就是他说这个吧，就是心态。你说好，挺好的，高高兴兴的。你说我们，我说的，你说你多幸福啊！这么大岁数又开车领你出去溜达，总领你个饭店，总是去吃的。我说你这么，我说的那个，你这个姊妹吧，你这个手指头伸出来还不一样呢，对不对？你就别挑了。我说我姐这么大岁数，我们都是劝我妈。
1: 老人没说自己不幸福啊，对不对？老人也没说你们不孝顺呢，他只是说你大姐有的地方做的不对不好。
5: 啊，对对。
1: 咋不能说？能说
5: 啊
1: 以后你开玩笑你逗他，我大姐真不咋地，下次我见面我揍他。你可能老太太合计合计，她自己就合计了，其实我大女儿也没那么不好。
5: 啊，
1: 就是，但不能再劝导老人这个了啊，因为老人有时候他缺乏那种辨别能力，你在劝他的时候，他以为你在指责他，给他反过来气够呛。
5: 嗯，
1: 对不对？
5: 啊，
1: 其实真的挺幸福的，人啊就是这样的，你咱不能让老人生活成一种真空的状态。
5: 嗯嗯，
1: 说好，这是说好听的，说不好听的，咱不能是让老人像圣人或像傻子一样，一天就知道吃喝玩乐，那不现实啊。其实你还应该高兴一点，就是老人之所以能挑这些，那反而还说明老人的这种思维其实是挺好的。用老百姓的话说，他不糊涂。
5: 不糊涂。
1: 对不对？有一天他糊涂了，挑你们，你就惨了。不要再劝了，好吗？聊到这儿啊。
5: 好，那谢谢您啊。
1: 好，再见。
5: 谢谢您啊。
1: 再见。
5: 好好好。
1: 哎，来迎接尾号为6953的这位听友，你好。
6: 喂，你好，夏江。
1: 你好。
6: 你好，我是你忠实听众。
1: 嗯。
6: 哎呀，每天听你讲故事，今天这个故事发生在我家身上了。
1: 嗯。
6: 我就不长话短说。
1: 嗯。
6: 我也挺激动。
1: 慢慢说。
6: 昨天我家发生一件事情，我的儿子吧就上那个真爱网啊，真爱网，就去登记，登记完以后吧，就是他们的工作人员吧，就是，哎呀，就是用各种语言，就是让我儿子，就是劝了我儿子吧，就说了，后来我儿子可能脑子就，他说我脑就不知道是怎么样了，就让他签了一份合同呢，就让交了28000块钱。
1: 嗯，
6: 完说合同服务是6个月，合同写的6个月，但是跟他讲的时候是这样说的，我在半年之内就给你找到一个让你结婚，找到你结婚的对象，给你找到幸福，反正说全是这些话。那当时就懵了，也不知道咋的了，合同吧就他就签，但是合同他签不了了，他说我都看不着字，也写不上来了，就没有，不是他完全写，就是他们好几个人就给写上了。写上了一个那个人，又这个人又要卡要钱的，就把他钱就给他就交了。交了以后回来，他就跟我说，我说哎呀，这不是骗子吗？我说你怎么能这样呢？我就直接就打电话就去到真爱网。真爱网以后我就说这个事情，孩子可能当时脑袋可能一时的糊涂了吧，我们把这钱交了。我说我要求你把这钱给我们退了，我们不做这种服务了。然后他们就说也没说不退，也没说退啊，就说那你就等到星期三。所以我就想问你，乔梁，我现在发生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怎么去做了。但是
1: 这个事儿吧，你就是想解除这个合约呗？
6: 啊，对对对。
1: 嗯，合同啊，咱们说啊，我不是律师啊，但是我知道有两种情况呢，这合同是无效的。
6: 嗯，
1: 一种呢，这个合同是就是不对等不合理的合同，啊，比如说我今天给你签个合同啊，我说我跟你说一句话啊，我说完这一句话保证让你乐呵一辈子，你给我10万块钱啊，咱俩这合同签了，哎，你也是个正常人，我也是个正常人，这合同无效
6: 啊，
1: 这种合同是无效的，因为他这合同是不合理的
6: 啊，
1: 就是不合理的合同我觉得应该是无效的啊。第二个呢，就是合同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个漏洞，比如说不好几个人签嘛，或者怎么样啊，是吧？
6: 啊，对，
1: 这个可能也应该是无效，但是你这事儿呢比较麻烦。
6: 啊，
1: 你记住了啊，你应该看看合同内容。他说包你半年之内能找到对象能结婚，这不胡扯吗？
6: 他是嘴这么说的，但是说合同上写的是我的服务就是半年之内。
1: 所以这个事儿吧，我建议你啊，我建议你，你这事儿吧，你拿着这个合同，明天你去问问律师，找一个律师去帮你看一看这个合同。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啊，我觉得你这合同和这钱估计是拿不回来了。
6: 啊，
1: 你要知道他们非常专业。
6: 啊，
1: 他不只是说和你这么一个人签合同了。
6: 啊，
1: 他可能和很多人都签过这样的合同，所以他们非常会规避这种法律的风险。所以你这事儿我跟你说实话也基本就属于司马南活马医吧。
6: 啊，
1: 你就拿着合同去问问律师吧。你儿子都已经30了。
6: 是。
1: 干啥的？
6: 哎呀，普通工作人员。
1: 再咋说你说出天花乱坠来，咱们说你就像说明天我有个秘方，整一桶水，我撒点东西就能变成油，你信吗？你不信吧？我整一堆黄豆，我说我一念咒语变成黄金，你信吗？ 你也不能信。你儿子三十岁了，到而立之年了，他说了说包你半年之内能给你找着对象，这不胡扯吗？
6: 对呀，
1: 这种承诺那谁能信呢？
6: 对呀，是
1: 啊。所以吧，我觉得啊，你第一个，你就是拿着这个合同让这个律师帮你看。

0: 看一看啊，帮你鉴别鉴别啊，这是一个事儿。另外一个事儿呢，就说你也可以通过这个315维权啊，你可以通过这个途径来走一走啊。但我个人觉得希望都不是很大。如果说这钱要不回来了，我觉得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啊。对于你儿子来说，也是一种成长。
1: 嗯，
0: 好吧，我们聊到这儿啊，
1: 好，
0: 再见。
1: 谢谢你，再见。好，
0: 嗯。
2: 听友上山若水说，我新华好多年了。听别人说百宣堂辅酶 Q10 挺好，请问怎么定呢？啊，您这样，您打电话400-102-1056，工作人员会告诉您。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 99% 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 99% 高纯度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志、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 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月满人团圆，养生护健康。中秋佳节将至，小江代表正午有约节目组给咱们吉林听友送月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
0: 来迎接尾号为2124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夏江老师，是跟我说话吗？
0: 是和您说话。你好。
3: 哎，那个我特别喜欢您的节目，爱听您的声音，头一回打电话就能接通，太幸运了。我听了很久很久了。
0: 嗯，
3: 那个我想请教您一件事啊。
0: 嗯，
3: 那个妯娌之间，就我和孩子和婶之间，咱们发生了口角
0: 啊。
3: 就是，
0: 为啥呀？
3: 那我讲这个事情经过，小老师啊。
0: 嗯，
3: 那个老公公孩子他爹那个两个儿子留了2间房子，一个儿子是1间。
0: 嗯，
3: 他先比我得到的，我比他晚了10年。
0: 嗯，
3: 因为咱老大嘛，咱样子老二。完事儿呢，我这时候呢，我单位有间房子动迁了，我就把我老公那房我就租出去了，我上单位这房房子住了。完了租着我这在我说地点没事吧，房子我那边挺值钱的。
0: 嗯，
3: 他就看着眼红。
0: 嗯，
3: 完了就是跟我俩上我家3次，和我俩骂起来了。
0: 因为啥和你骂起来啊？
3: 就是说的那个我租的房子，看我眼，看我这房费，我看我这个房子租出去了，他就是说的，看着就是这眼红。
0: 你先别说，他怎么挑起这个头啊？
3: 啊，你说这个他孩子他婶儿啊？
0: 啊，
3: 就是那不老公公嘛，一间房子，他也一间，我也。
0: 我他到你们家怎么挑头？怎么能和你干起来？怎么说的他？
3: 啊，上我家去了，
0: 啊，
3: 就让我租我这个房子。
0: 啊，
3: 我说的不行。
0: 嗯，
3: 我说的你这样式的吧，把你那个房子租出去呢，你再租别的房，给我爸拿

0: 附近租一个多钱呢，缺多钱我给你补偿，他也不干。完了后人那个说了三次，我就喊小叔子讲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完了俺小叔子不知道，这是真不知道假不知道，我就不知道了。
1: 嗯，
0: 完了说了，已经跟他说了，说完以后呢，都去年前我还记得清明节那天2月14哈。
1: 嗯，
0: 上我家去了，一早9点多钟，咔咔咔，俺俩干了2点，反正他骂我，我骂他，俺俩都互相骂起来了。骂完以后吧，他弟弟和他，就是和他那孩子啊，就准备给我赔礼道歉。
1: 嗯，
0: 那个走的之前跟他弟弟说，他弟跟我讲的，说的不和他们走了。我说爱走不走，不走拉倒。我说的，我他弟弟人家不能向着我，不得向着媳妇儿。我说这，我就和他弟弟劝他，我说的这事过去了，不管咋的，一笔都是你们亲子姐妹一个那个都是一奶同胞哈。我说我不斤斤计较，我能不斤斤计较吗？那个教养老师老公公在孩子他爷在我住了14年，老婆婆老公公都是我给养老送终的，其实我都不应该。说实话，因为做儿女来讲应该孝敬哈，孝敬是中国的美德。但是呢，我生气啥呢？我是本身是一个癌症的患者，但是呢，在我癌症期间，他都不能照顾老公公和俺们小姑，我还有小姑不是，他俩姊妹打架，他多他少的，这是他亲自跟我说的，我也不跟他斤斤计较。那我本身身体不好，完了呢，结果呢，他还和我这样事儿的，咱俩就骂起来了，他骂我妈，我骂他妈，完了就是没动手。后人那个他弟弟来了，把他给撵走了。我就是问我这个事儿，向向老师哈，
1: 嗯，
0: 咱们之间能不能还来往？
1: 能不来往吗？
0: 那你说我恨他，挺恨心了，不应该哈。
1: 不是，我问你，就是那房子，
0: 嗯，
1: 现在过户了吗？是你们的名吗？
0: 是。
1: 嗯
0: 嗯，
1: 以后不要跟他吵。
0: 嗯。
1: 以后不要跟他吵。
0: 嗯嗯嗯。
1: 跟他吵，降低你的身份。
0: 嗯。
1: 这房子现在完全是你的了。
0: 是
1: 啊，
0: 嗯，
1: 你就告诉他，要想租这房子，告诉他我不租啊，
0: 嗯，
1: 这房子是我的，我不租，没有别的话了，是吧？
0: 嗯，
1: 你说出龙叫唤来，我不租啊，你再说别的，请你走，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啊，你再不走，我报警，
0: 嗯，
1: 我跟你吵什么呀？
0: 嗯，
1: 你跟他吵，把自己气够呛，
0: 嗯，
1: 有什么可吵的呀？
0: 嗯，
1: 那你骂他妈，他骂你妈，你俩谁占便宜，谁吃亏啊？嗯，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这事儿咱吵不着。这不像说什么呢，说现在这个财产上有疑义，或者说这个有一些什么说法，啥说法都没有了，这房子就是你的了。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老人也已经走了，
0: 嗯，
1: 房子已经给你了，过户了，是不是？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咱说妯娌也好，还是亲姐妹也好，
0: 嗯，
1: 这眼睛一红啊，心就黑了。
0: 嗯嗯嗯，
1: 对不对？你跟一个黑心的人，跟他说那些道理有啥用啊？不跟他讲，告诉他我不租啊，你不用再说别的了，没有用，我不听了。
0: 嗯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以后呢，咱们说你那小叔子，咱不管他真知道还是假知道，最起码他说那话还说得不错，对吧？又赔礼道歉，又怎么说，对不对？跟你小叔子该走动还走动，你不看僧面看佛面是吧？你还看你丈夫呢。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咱说再走动，你们俩再走动有这事儿了，说像亲姐妹一样，或者像以前一样，也不太容易了，
0: 不容易，
1: 是不是？
0: 嗯，
1: 但是我跟你说，面子上过得去就行了。
0: 嗯，
1: 也别非得说我这辈子也再不见他了，以后怎么样？毕竟是亲戚，对吧？
0: 嗯，
1: 事儿过去就过去了，咱也没受啥损失，对不对？以后啊，他再有这事儿，我和你讲，不和他吵啊，
0: 嗯，
1: 也不和他闹，就一句话，我跟你没废话，对吧？
0: 嗯，
1: 你一边说去。
0: 嗯
1: 嗯
0: 嗯，
1: 别再生气了，好吗？
0: 哎，
1: 我们就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0: 谢谢老师啊，
1: 哎，再见。
0: 越办越好。
1: 嗯。
2: 上呼吸道不好、肺不好的人，一定要吃秋梨膏。真梨三斤不如梨膏一勺，梨膏吃得好，秋冬顺利过。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秋梨膏，采用传承百年的配方，精选砀山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还额外添加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来调和，古法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所有人都能放心吃。古法工艺现代生产，确保每一瓶都质量过硬。浓浓的膏体挖出一勺，温水冲泡，喝上一碗就感觉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滋阴润燥，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秋梨膏，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监制， CCTV 品牌中国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为了回馈广大吉林听友，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富硒秋梨膏现在秋季福利价99元三瓶，99三瓶，三瓶只要99。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5498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校长。
1: 你好。
3: 我今年67。
1: 嗯。
3: 我呢，33那年呢，因为家里太穷，完事呢，俺家那个小孩他妈那个小孩是2岁多点。
1: 嗯。
3: 完了，当时我吃不上饭，他就跑了。
1: 嗯。
3: 他跑了呢。现在呢，他吃不上饭了，老来找我跟小孩儿。你说这事儿，我是应该管还是不应该管？
1: 你没有应该或者不应该，按照你的心去做就行。你的孩子应该管。
3: 他应该管，那他2岁多点，他就不管了，他就跑了。
1: 但是没有他，就没有这个孩子。
3: 哦，
1: 对吧？
3: 那好了，谢谢你，我明白了。
1: 明白了，那你准备怎么做呀？
3: 这个事儿我要管还不平衡，要不管吧，瞅他可怜不识相的。要你这句话说对，这有他，他有我的孩子，这不就这种事吗？小孩是我跟我妈俩带大的，那可困难了，在这儿那就是什住房也没有，是什么也没有啊。那完了，现在呢还能凑吃上饭了，完他就老来找嘞，老找小孩，他找我也是找那差。
1: 找孩子是应该的啊，
3: 啊，
1: 这个事儿呢，可能从心理上来讲，你不能接受，因为他在你最痛苦的时候、最难的时候，因为自己的利益而离开了你，所以你心里过不去是很正常的。但是呢，刚才我说了，我说孩子有责任和义务，一个是法律规定的，他作为子女必须要对父母尽赡养的义务，是吧？另外一个呢，来先听我说，另外一个呢，咱们说啊。刚才我说了，没有他母亲就没有他，这个是永远也无法改变的一个事实。最后我想和你说什么，一个人的心里边啊，可以就像一个房子一样，你可以把你这房子里面放满鲜花啊，放满你喜欢的东西，哎，你进来是一种心情。这房子里面也可以放垃圾，你进来又是一种心情。我们的心就跟房子一样，如果你的心里边只是装着抱怨，只是装着恨，那么就是心里边在放着这些垃圾。你说咱们这心能好吗？
3: 听一句话开阔视野。
1: 其实你是一个善良的人，刚才因为第一个你能问我这事儿，就说明你有心思去管，只不过心里不平衡，对吧？如果你压根就不想管，压根都不理他，你也不会问我。
3: 哎，对对对对，我就这么想的，对。
1: 啊，第二个呢，刚才你也说了，你说看他还挺可怜的，那为啥可怜？不就因为一份爱吗？
3: 爱现在不存在了。
1: 不是那种爱情的爱，而是一种博爱。
3: 嗯。
1: 就像一个要饭的，你给他5块钱，让他买2面包，这也是一份爱。
3: 对对对。
1: 可能我这个比喻不恰当，但意思是这个意思。
3: 你好，没事。现在我是怎么想呢？我是这么想，我跟他之间的关系吧，就是生这个小孩嘛，我就认为我是跟别人生的，我不也得有时候也得给人点钱嘛。
1: 行，没啥问题啊。你孩子对他母亲是什么态度啊？
3: 他听我的，因为他2岁的时候他就跑了，是听我的。
1: 嗯，好，那你就告诉孩子应该管啊，这是一份情谊啊。
3: 到他应该说是，
1: 哎，
3: 好了，
1: 好，
3: 到他应该管。
1: 再见，哎，嗯，
3: 再见，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85-4314-1019，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85-4314-1019。
4: 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8543141019。好，明天我们再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地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16点到17点，我陪您一起聊生活，说美食，一起回家吃饭。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手机下载喜马拉雅、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回放。

0: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您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啊，最治愈人的永远是家常滋味。又到了周末的时间啊，一家人呢坐在一起，守着这个咕嘟咕嘟冒泡的火锅，这大概里啊就是秋天里的幸福感。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孟彤就和大家来聊聊火锅吧，最适合在周末家人团聚的时候一起来吃啊、也方便，人多的时候只要把食材准备足了，那就可以涮起来，那也不用复杂的厨艺哈，而且也没有什么油烟，嗯，荤素搭配，一锅同煮。我想问问咱们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你的秋天第 N 顿火锅安排上了吗？那您家的火锅准备了哪些食材？是素菜居多，还是偏爱什么肉类啊、豆制品啊、海鲜之类的？是喜欢浓郁的这种麻辣汤底儿呢，还是这种像鸡汤打底这种很鲜的汤底儿，还是清水的汤底儿啊？那火锅已经就位，就等着新鲜的食材登场。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聊聊适合秋季的家常火锅的这些食材。关系啊，却惦记着你啊，你隐藏在药效里千年的秘密，其实你犹如手画。吃火锅绝大多数的人是无肉不欢，那新鲜的虾您准备了吗？其实在涮牛肉羊肉片的时候啊，再买点虾也非常好，因为虾本身就是特别有营养的食物啊，可以补充人体所需的各种营养物质，而且还不容易长肉，所以呢吃火锅的时候啊准备点虾，哎，别忘了，嗯，尤其是那种紫虾涮火锅也不错啊。还有呢就是这个肥牛卷、肥羊卷，您家是自己手切的，还是自己家有机器来给它就是先冻好，然后在冰箱里塑形，之后呢拿出来用这个那种买的那种专门切肉片的东西来给它切成薄片，还是说您直接到外面的超市来买这种已经成品的肉卷呢？肥牛卷呢，其实原先它叫嫩肉粉啊。肥牛卷最早是起源于日本，是用淀粉加水熬制之后，再在顶上撒上一层芝麻啊，口感很嫩啊，口感也非常的好，吃起来呢有明显的肉感。那现在咱们涮火锅的时候，我周围的身边的同事啊，大家呢很多都是喜欢自己精挑细选，买块好牛肉啊，二斤三斤的，然后给他回来，嗯，先在凉水里给他拔血水，拔了一上午啊，或者拔了一晚上的血水之后呢，再给他包到这个塑料袋里塑形啊，给他塑形卷成卷儿，哎，卷成卷儿之后呢，冻实了，再拿到楼下的这个卖肉卷的摊位上，拿到摊位上也不能马上给他打成肉片儿，得缓个20多分钟，要不然那个机器啊也切不动，嗯。觉得这样吃自己卷的肉卷呢更放心啊，而且呢肥瘦也能掌握。那朋友们，您家这个肉卷您是怎么处理的呢？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好，听众朋友，咱们继续来聊火锅。那涮火锅，很多人喜欢吃丸子。那丸子呢，要吃鲜的，最好是在家自己做啊，肉丸、虾丸啊，自己做剁成肉泥，自己来团丸子，这样呢，没有添加剂。你看咱们长春的市面上有很多家澳门豆捞，那最标志的澳门豆捞就是手打肉滑，靠这种反复的捶打呀，让这个肉产生胶质，不用过多的淀粉，下锅呢吃起来涮熟了，很快的就熟了啊，口感就是 Q 弹啊，非常的弹牙。哎，在澳门豆捞里面，这个肉丸子和鱼丸啊，肉泥做成的，他们都叫肉滑、虾滑、鱼滑。哎，这个糊状的肉泥啊，装在盘子里或胶袋里啊，拿这个勺子舀一坨下锅啊，煮自己成型了这个丸子。哎，就是咱们刚才所说的啊，这个虾滑、牛滑。哎，那朋友们在家可以试着自己做一做，我觉得总比现成的丸子要放心吧。还有呢，涮火锅啊，在家里呢，很多朋友还喜欢豆制品，那豆制品买块大豆腐啊，给它处理好，切成小块，放在里面，味道非常不错。有的朋友喜欢冻豆腐，那冻豆腐就甭提了，是咱们东北人吃火锅的很多家的标配。尤其是那种纯卤水点制的大豆腐，给它做成冻豆腐之后，然后呢一块一块的在火锅里涮，风味一流。那这个豆腐啊，它是大豆加工而成的，这个大豆自不必说啦，它的营养成分里边有很多人体必需的氨基酸，里面的氨基酸组成呢比猪肉更接近人体需要。还不怎么用担心这个胆固醇的问题。那

0: 哎，以前朋友们，咱们在吃一些川味麻辣烫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家，他放那个鸭血，给您留下的印象很深呢？其实鸭血这种东西，如果说没有添加什么东西的话，它真的是很好的食材。鸭血呢，你看里面铁啊、蛋白质、营养成分很多，被誉为血中之王。此外，鸭血呢还有解毒的作用，可以帮助去除体内的重金属铅。在火锅的涮品当中呢，能够帮助身体清除多余的油脂，而且这个涮了之后的鸭血口感爽滑。现在咱们吃到鸭血机会多一点的地方，还是在川菜馆子吃这个毛血旺的时候啊，鸭血放的多一点，觉得挺好吃的。在家里呢，这个鸭血挑品质好的买回来，它是比较好的这样一种东西。还有什么，涮火锅必须的呢？啊，对，豆皮儿之类的东西。涮火锅和麻辣烫啊，这两样东西其实呢，我们感觉它们都很好吃。这个豆皮儿啊，它和冻豆腐相比呢，就是豆皮儿口感是那种绵软嫩滑的，入锅之后很快就会熟，千万不要煮的时间长。有的时候煮时间长，就给它弄得像软烂的过分，甚至呢在锅中会煮化了。一定要记得，您下了豆皮儿之后，赶紧把它捞出来。
1: 然后今天就会有风雨，它就像蓝天白云晴空。
0: 反正呢，在家涮火锅的食材有好多种，看个人的喜好啊。一般来说，常见的一些食材，除了这个猪牛羊的肉片儿，还有什么一些内脏类的啊，猪舌头啊、猪肝、培根、午餐肉啊、毛肚、黄喉、鸭肠、鹌鹑蛋。哎，我有一位朋友还特别喜欢在涮火锅的时候涮松花蛋啊。大家试着看看适不适合你们的口味，我觉得还可以啊，味道还可以。涮完之后，任何肉都适合放在火锅里。那大家呢，就是如果在涮午餐肉和火腿肠的时候，可以把这个片儿适当的切得厚一点儿。

大千世界五彩缤纷，日常生活百般滋味。一间温馨小屋，色彩相宜，一顿家常便饭，温度正好。我爱我家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如果朋友们在菜市场能够买到鸭肠的话，放在火锅当中煮，一定要记住七上八下这个方法。七上八下呢，本来是涮毛肚的口诀，后来啊，大家把薄的鸭货，就是这个鸭肠，也沿用了这种方法。就是既不能煮老啊，但是还必须煮熟，因为鸭肠很薄，主要是胶原蛋白，一直泡在滚汤当中，长久的来煮，蛋白过度收缩，水分被挤干，会变得干硬，嚼不动啊，吃起来就像嚼橡胶一样。在涮火锅的朋友们，还会选择像什么蟹肉啊、鱼丸啊、鲜贝、牡蛎、鱿鱼、海鲜、鱿鱼片儿这些食材。那和肉一样，火锅里能放的海鲜也是多种多样的。那这里的海鲜呢，分为两种，一种是新鲜的海鲜，鱼一般是切成薄片儿，因为它很快就容易熟啊，最好呢放在绿勺里啊，去进去给它烫熟，再放到火锅里，现放现吃。那像贝壳类，比如说虾、扇贝、螃蟹、牡蛎、蛤蜊、贻贝，是最常见的配菜。如果要涮贝壳类的食材呢，要提前放到水盆里，让它们事先啊把这个沙子吐干净。鱿鱼和墨鱼，新鲜的和干的都可以来用，可以给火锅汤增加独特的鲜味儿。如果用新鲜墨鱼的话呢，一定要确保已经清理干净了。干的鱿鱼更麻烦一点儿，用之前呢需要泡水浸泡24小时。

0: 生命中的第二道彩虹，是心中最单纯的希望。用心让世界多彩，1019为您的生活添色彩。
1: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入秋之后啊，那早晚虽然很凉，中午这个白天的温度挺高的，但是呢，就是咱们在吃东西方面啊，一定要有所注意。夏天爱吃的清爽的蔬菜沙拉，还有各式凉拌菜，就退出餐桌吧。中午呢，单位的食堂里，有的时候还会有西瓜，我建议您还是少吃为好。因为西瓜本身就是寒凉的嘛，有的朋友肠胃本身就偏弱，一到秋冬就不舒服，那您可以没事在家多做点什么样的蔬菜呢？就是无水焖时蔬啊，肠胃完全没有负担。像什么油麦菜啊，罗马生菜啊，还有那种西生菜啊，都适合来做无水焖。这种无水焖的方式不用大火爆炒，也不用额外的加水，就靠蔬菜本身吸出的汁水啊，小火慢熟，就能最大程度的留住蔬菜本身的营养。操作呢省时又简单，十分钟就搞定，而且呢没有油烟，特别适合秋天。来正在除了刚才孟彤和大家说的几种，还有什么彩椒、茄子、圣女果、洋葱、西红柿、胡萝卜，什么口蘑呀、芹菜、大头菜、紫甘蓝、西兰花、丝瓜、西葫芦，加点蒜粒儿，还有这个黑胡椒碎，都适合来做无水焖。选自己喜欢三五种的蔬菜就可以了啊。这个颜色呢可以搭配的好看一点，彩虹色搭配，看起来也赏心悦目，也特别促进食欲。把这个蔬菜洗净，稍微控一控表面的生水，那切成自己喜欢的大小来使用就可以了。操作的时候呢，就是平底锅薄薄的抹一层油，可以用一点橄榄油或者是一点猪油都行啊。香气呢，就是用荤油可能会更激发菜的香味儿。把这个蔬菜接着就铺在这个锅底，盖上锅盖，开中小火焖个大约五分钟左右，那蔬菜自身的汁水就慢慢的渗出来了，等到全部变软熟透啊，撒上黑胡椒和一点盐调味儿，就可以出锅了。焖好之后呢，油放的明明很少，但可是这个成品您看起来真的很有食欲，就是很润很亮，因为蔬菜吸饱了自身的汁水，口感是比较软糯的，比起爆炒少了燥热，比生吃呢

又多了一份温润，所以说很适合在秋季里啊这个饮食的思路。我呢本人选过彩椒、茄子、口蘑还有圣女果搭配，里边呢别忘放上蒜粒儿。那这种搭配的好处，除了色彩比较诱人，彩椒的维 C 也很充足，茄子呢富含维生素 K， 口蘑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和硒，圣女果有番茄红素，再加上大蒜的这种植物素啊，几种搭配在一起，长处是互补的，营养呢是比较全面的。

忙碌一天，放下所有的压力和繁忙，和最爱的人一起享受厨房快乐的烹饪时光，静下心来，细细

居。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刚才呢，孟彤和朋友们说无水焖蔬菜啊，是其实借鉴了西方的这种无水焖烤的思路，又顺着咱们这个养脾胃的习惯做了一点融合。那西式的做法呢，是偏爱高温烘烤，追求焦香，用时呢也比较长。那小火慢焖呢，其实呢能够保留蔬菜本身的营养，吃起来它比较润啊，带有水分，适合秋冬的肠胃，省时调味也简单啊，把食材的本味放在第一位。那在操作无水焖蔬菜的时候啊，要注意有几种蔬菜啊，它的熟度呢特别大啊，就是差别的也很大。难熟的可以下锅焖一会儿，再放容易熟的，那避免有的太烂，有的还生硬。就是比如说像胡萝卜这种东西，它呢就是比较难熟，那么它就要早放啊，先经过一阵子给它高温加热之后，比如说还想放生菜，再放什么生菜啊，还有什么油麦菜啊，这样比较嫩的东西。优先呢大家选择这个底儿厚和锁水好的锅，像铸铁锅、砂锅都挺合适的啊，不容易把菜汁儿给它蒸干糊底。火候宁小勿大，小火慢焖虽然耗时呢稍微长一点，但是不容易糊锅，蔬菜的风味更好。如果选了三五种蔬菜都是纯素的，几乎没有蛋白质，完整的一餐呢，其实还是营养不够的，一定要搭配一些足量的蛋白和适量的碳水。如果呢，您想饭菜一锅出，可以呢，用一些根茎类的蔬菜进行搭配，比如说放点土豆啊，提前预处理一下，先焖到半熟，再加上其他的叶菜。最后在蔬菜的上面呢，你还可以铺上虾仁或者是提前腌好的牛肉、猪肉、鸡肉肉类最好是切成薄一点的片儿，肉馅儿也不错。那素食的话可以放上豆腐，如果手头既没有虾仁也没有肉的话啊，那也有很好的蛋白质能选，就是打两颗鸡蛋在上面啊，再开火焖。

家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精彩人生从这里出发。

清汤细面再家常不过，可有时候只是简单的一碗面就是家的味道。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孟彤和大家分享林延清的文章。作为一个在北方长大的南方人，我也常吃南面。在南方颇为常见的阳春面，其实啊就是一碗简单的酱油面。阳春的意思，要我说的话，面上放个圆圆的煎蛋代表太阳，撒上绿绿的春葱代表春天。好滋味的关键在于特别熬制的酱油，如果在其中加点虾，味道更为鲜美。阳春面筋道爽滑，香气藏在面条与面条的缝隙中，热得味蕾蠢蠢欲动，一碗面下去，浑身充盈着春天的力量。南方人其实在面食本身并无优势，因此在浇头上下足了功夫，最典型的就是以苏州为代表的苏面。焖肉的汤要清，用猪骨扇骨熬制的汤加入酒酿吊香，至清无色，醇香扑鼻。面上盖一块秘制入味的五花肉，吃过你才会知道，这世间少有一碗面会像它一样嗲，嗲得你浑身无力，只想投降。我只吃过一次雪菜黄鱼面，但久久不能忘怀。走进门面老旧却人满为患的面馆，点上一份黄鱼，双份浇头，只见啊，面条柔顺地盘在碗里，像旧时女子的发髻，风情万种。面上铺得满满的，卷曲着身子的黄鱼片，洋溢着透亮的金色。轻咬一口，雪白的鱼身柔嫩细致，咸菜的咸度刚好，泛着点甜，吃起来利落爽脆。再往南走，广东人讲究吃云吞面，面端上来是传统的细绒，看不见云吞，它们都躺在碗底，藏身于面下，夹起一束面入口，爽口筋道。等着云吞露出真容，只有拇指大小，每一只都有漂亮的金鱼尾，依稀可见淡粉色的肉馅儿。就着猪骨、虾皮、鱼骨熬制几个小时的鲜美浓汤吃面，很快一碗就见底。吃完这碗面，神清气爽，让人顷刻觉得加班也没那么烦了。不要小瞧一碗热汤面的力量，看似简单平常，可它给你饱足和温暖，让你有力量和勇气重新出发，去探索这个美丽的世界。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所以说我们现在打产生抗体，正好我们这个在流感季节就能够预防这个流感的一个发生。但是呢，流感这个疫苗呢，它是根据我们疫情的监测来预测我们今年会出现，因为流感它有很多亚型，每年流行的亚型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个流感需要每年接种。一个是呢，它的亚型会变化；第二呢，就是它的保护的时间是有限的，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2: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哈。直播间这位朋友的问题是这么问的哈，他说我这几天甲流把哮喘弄犯了，一直吸都宝160，是都宝还是都宝160？对，160剂量的早晚吸，现在犯了，我需要换大剂量还是继续吸160的？
1: 是这样的，就是取决于你现在疾病的控制情况。如果说你在这个没有这个感冒之前，那么一直控制很好，那么感冒就可以作为一个加重的一个诱发因素，那就说明如果症状控制不好，那你就需要加量，就是把它加回到原来的剂量。然后这个加完之后呢，也不要马上就减回来，所以你要把病情稳定之后逐渐的再减回来，是这样的。
2: 好哈，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这痰咳不出怎么办哈？
1: 痰咳不出有几种情况，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有些病人喝水比较少，刚才我们讲到了多喝水也是对一个痰液的一个稀释，这是一方面。另外呢，我们可以借助这个祛痰药来进行这样一个治疗，可以口服这个一些祛痰药来帮助这个痰液稀释，我们有痰液的一个溶解剂，还有包括痰液的一个稀释剂等等，这些祛痰药也是有很大的帮助。另外一个分几种情况，如果是支气管扩张的病人，我们要提倡给病人做这种体位引流拍痰拍后背，然后促进他这个痰液的一个排出。
2: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支气管扩张怎么引起的呢？想问一下老师啊。
1: 支气管扩张的病因呢，这个是问题很好。支气管扩张呢，大部分都是由于这个，这我刚才讲到了，它是一个结构性的改变。可能很多人在儿童期间反复发生了这个肺炎，或者是出现，比如说出现百日咳，很多有这个小时候有疾病这样一个特点，影响了肺的一个后天。

0: 发育造成的这种气道的一个结构的一个损伤，还有一部分是得过肺结核的这样的病人，还有就是反复的呼吸道感染会造成这种支气管壁的一个破坏所造成的，这样病因是相对啊，就是指这样一些情况。
1: 嗯，好啊，我们继续来进行节目哈。那咳嗽如果老不好啊，是不是就是支气管炎？要不要吃抗生素呢？针对这个问题啊，能不能也跟我们说一说呢？
0: 那么对，这里就讲到了我们呼吸科门诊最常见的一个症状就是咳嗽。那么咳嗽呢，很多人都认为这个咳嗽那就是一个感冒啊，什么感染呢、啊，就是去打药瓶，然后或者是吃一些抗菌素不好了之后还才到医院来就诊。所以说其实咳嗽这个症状呢非常常见。那么咳嗽呢又根据它的病因不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病都可以咳嗽，所有呼吸道的疾病都可以表现为咳嗽。但是这个咳嗽呢又分为这个干性咳嗽和湿性咳嗽有的干性咳嗽呢就是只有咳嗽的症状没有咳痰，那么湿性咳嗽呢就是在咳嗽同时咳痰，所以我们在医生问诊的时候经常会问到你咳嗽是否伴有咳痰。
1: 嗯，
0: 这是另外一个，根据这个咳嗽的这个长时间长短又分为急性咳嗽和亚急性咳嗽和慢性咳嗽。那么一般情况下呢，在3周之内的这种咳嗽叫做急性咳嗽，往往这个病因呢常常是由于上呼吸道感染呢、急性的这个气管支气管炎呢所造成的。那么中这个亚急性咳嗽是3到8周啊，这种也是以呼吸道的这个感染肺炎呐、等等感染之后所遗留的这种病因比较多。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超过8周以上了，这种就叫做慢性咳嗽。那么这个慢性的咳嗽它的病因就比较复杂，那么并不是都是气管炎所造成的，这里边要进行很好的一个鉴别。那么我们知道一个呢就是要和这个上呼吸道的一个滴漏综合征比如说这个是由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导致的一个这个鼻后滴流所造成的，就是鼻部的这些分泌物进入到呼吸道造成的这种咳嗽，那么它的病因是上气道的。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还有就是刚才我说到的这个咳嗽变异性哮喘，它是以咳嗽为主要表现的。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治疗效果不好，要在这个到医院做一个支气管，它可能在舒张实验是正常的，就是肺功能通气是正常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做一个支气管激发实验来确定是不是一个咳嗽变异性哮喘。如果这种，那么他用抗菌素也是没有用的。还有情况呢就是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胃食管反流，那么造成的这种刺激也可以造成这种咳嗽。还有一个呢就是有这个高血压的病人，那么其中一类降压药叫做这个ACEI， 也就是这个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我们记得比较这个好记呢就是某某普利比如说卡托普利呀、伊纳普利呀这种大约呢统计有我们国内呢就是说中国人群有30%会出现这种咳嗽的这样一些症状。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咳嗽的时候，你用这些药物如果出现咳嗽，那你可以到这个心血管让医生给你换一下这个降压药来支持一部分原因。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其他的更严重的疾病，也包括肺癌呀，包括这个间质性肺疾病啊等等，都可以引起咳嗽。所以说如果你出现了这种慢性咳嗽超过8周以上，一定要到医院来就诊来确定它的病因。
1: 嗯，好，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说吃药的期间啊可以打流感疫苗吗？就吃药期间哈。
0: 这个吃药期间得看吃什么药。
1: 嗯，
0: 如果你是这个缓解期稳定期来吃的，比如说是祛痰药啊，一些提高免疫这个免疫调节剂啊，这些药物可以打流感疫苗。但是呢你如果吃的是抗菌素，你现在有个急性感染那么这期间是不建议打流感疫苗的。
1: 明白了，得分吃啥药，这个很关键哈。好，那家里有慢阻肺或者是支气管扩张的病人，作为家属啊，那么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怎么能帮助他们呢？
0: 那么这个问题。

0: 问题呢，就是说，作为家属呢，一个呢就是，要督促病人及时的、好好的这个用药啊，其实自我的这种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啊，能够患者和家属来共同努力，包括我们医生，我们三方面共同努力，让病人提高这种认识啊，认识到自己这个疾病它是可以防的啊，防止它急性加重。其实这种慢性气道疾病呢，最主要的就是要防止它的急性加重，所以说一定要规范的合理用药，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吸入的药物的这种应用的方法也要得当，就是说一定要保证它这个药能够吸进去。这里边强调一下呢，就是说对于老年人，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年龄高龄的一个社会，那么这一部分其实也是老年人也是常见的，所以说它的吸力不够，那么可能吸入的药物呢就会不到位，所以影响这个治疗的一个效果。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你可以到这个药店啊，网上也现在也都可以买到叫做储物罐。储物罐呢，可以把这种气雾剂呢，把它打到这个储物罐里面，然后呢，通过这个储物罐来吸入这样的一个药物，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效果。所以说，这个储物罐呢，可以对于年老的不会用的，还有儿童都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个情况。第三个呢，就是要给病人创造一个很好的一个家庭的环境吧。做好这个疾病的整个的一个情况，注意观察病人的情况，特别是老年人，他活动比较少，出现呼吸困难了，并不明显，所以说这种情况下要细致的观察病人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呼吸呀，这个状态呀，还有就是要帮助病人进行一些康复的一些锻炼，一些学习。还有就是，如果发现有急性加重的这些情况，及早的帮助病人到医院来就诊。
1: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说请问过敏性哮喘如何治愈哈？每天感冒都觉得很不舒服啊，过敏性的哮喘啊。
0: 过敏性哮喘呢，它是一类的这样一个我刚才也讲到了，其实它是一个气道是一个可逆的一个改变，所以说这种治疗我们要根据再要到医院做一个血液的检查，看看它是否这些炎症指标都有哪些增高，然后针对这些不同的指标，我们可以一般情况下可以采取这种抗过敏的一些药物，比如说这个抗组织胺的这样一个药物来进行治疗。如果效果不好，那么适当的可以应用这个糖皮质激素。如果在这种，还有就是，如果你确定是一个气道的一个疾病，比如说确定是支气管哮喘，那么你这个吸入剂要进行一个长期规范的一个治疗。这里边呢，在这个你症状好转之后，也要坚持用药，在医生的指导下，逐渐的是能够停药，或者是用一个最小的剂量来进行维持，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好，那么我们提醒诸位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一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许明宇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慢性气道疾病的秋季预防和治疗。有朋友问到专家的这个出诊时间哈不太固定啊，具体呢可以关注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院内官网来进行一个提前的预约就可以了哈。那么出现哪些情况，我们需要立刻的去医院哈？徐老师能不能也给我们说一说？
0: 好的，好的。这个对于病人的这个观察呢，那么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特别是这个，往往如果病人出现了这种呼吸困难的明显的加重休息后也不能缓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出现了这种持续的发热超过3天以上。那么，另外一个出现在剧烈的咳嗽之后，出现严重的一个胸痛、呼吸困难这种情况下，特别是慢阻肺的病人，我们要注意他这种有肺大泡是不是出现了气胸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这种情况要及时的到医院来就医。 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这个，比如说支气管扩张，往往会有卡血的这样一个表现。所以说，如果出现了这个卡血量增多，一定要立即就医。还有就是出现我们在慢性气道疾病呢，我们建议病人买一个指脉氧测一下。如果这个指脉氧出现了低于93%以下，那么这种情况也要就医。另外还有老年人，如果出现了一个神经的萎靡嗜睡，甚至意识模糊、意识不清，那么都要进行一个就医。
1: 好，再来看直播间啊，这位朋友说到了，说女士62岁做肺部 CT 显示肺炎，除了打针消炎。

0: 吸入治疗，特别是这个如果没有基础疾病的，就是一个社区获得性的感染的这种肺炎，我们大部分采取的就是一般的这个抗生素的一个治疗，同时呢可以口服一些祛痰来对症。60多岁的这样一个情况，其实也是年龄并不算大。如果他能够自主排痰很畅通没有基础疾病，那么这种情况下并不建议常规的这种吸入的一个治疗。那么吸入治疗适合什么样的病人呢？是这种老年高龄的自我有神经系统疾病比如说有这个脑血栓呐、脑出血的这种后遗症，他的这个排痰能力相对比较差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做这个雾化吸入同时做一些其他的一些康复的一些排痰，甚至我们现在也有这个机器来进行帮助病人的排痰，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这个药名老师我就简单说常年用某必可、某司美会导致支气管扩张吗？这药品名三个字儿的，
0: 这个是不会的。刚才我就讲到了支气管扩张呢，它是一个结构性的改变。这个病因呢，你用这个支气管舒张剂也好，ICS 也好，这些药呢，它都不会导致这个支气管扩张的。它是支气管舒张剂，并不是这样能导致支气管扩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好嘞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说慢阻肺病人若有不舒服的时候可以自行使用某赛乐不？
0: 这个不舒服得，比较笼统了，得看怎么不舒服。你是这个气促呼吸困难明显加重了，这个情况，我觉得你还是最好是到医院就医，在医生的判定情况下，建议你是吸入治疗还是口服一些药物治疗，这个得具体根据具体病情才能采取相应的这个治疗措施。
1: 对，你是因为啥不舒服，或者是感冒、
0: 对，
1: 发烧、咳嗽、呕吐，
0: 是
1: 还
0: 的。
1: 是别的疾病引起的这个不好说那么能不能结合我们以上的这个问题跟大家说一说秋季保护呼吸道最重要的几件事儿都有哪些你能跟我们说一说吗？
0: 那么最重要的几件事呢，一个就是要做到，我总结了一下，就是叫做三早。一个呢就是早筛查，就是我刚才讲到了，就是40岁以上的有这个吸烟、长期吸烟史的，或者是有这个粉尘介入的这样的病人，每年呢建议做一次肺功能的检查。另外呢，就是有这个反复肺部感染史的，那么长期大量浓痰的这样病人，也建议做一个肺部 CT 来排查一下是否存在有支气管扩张，这是早筛查。第二个呢，就是早预防做好这个保暖保湿防过敏然后呢及时的进行疫苗的一个接种另外一个就是早就医，如果出现了症状加重的信号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要拖延。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个叫三坚持。第一呢，就是吸烟的人群，我们还是要坚持劝慰病人不要吸烟戒烟。戒烟呢，我们强调什么时候戒都不晚这是另外一个就是要坚持规范用药。还有一个就是坚持呼吸的锻炼做这种比如说做这个腹式呼吸缩唇呼吸等等进行康复的这样一个锻炼这里边我想对于大家呢，如果有相关的这种不明白，比如说你吸入这个药物不会用你想要锻炼这个腹式呼吸怎么锻炼，我不会，那我们可以到我们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呼吸微重症一些科的，我们有门诊慢病的一个门诊的护理这样的一个管理，所以说大家可以到这里边来进行咨询，来也可以关注我们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呼吸微重症医学科的这个公众号，来有相应的问题，我们都有专门的人来进行解答。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平台上这个朋友说了说老师我76岁了，有慢阻肺、肺大泡、支气管扩张、肺功能30，能打这个流感疫苗吗？
0: 这个。你如果现在是一个疾病的一个稳定期，是建议你打流感疫苗的。
1: 好，继续来老师，家里有小宝宝，如果家长接种流感疫苗，会自己不感冒，但是携带病毒传染给宝宝吗？
0: 这个宝宝的年龄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流感疫苗

0: 在6个月以下是不建议打这个流感疫苗的。
1: 嗯。
0: 那么其实，但是呢，6个月之内的这种宝宝，他在体内呢都会有母亲所带来的这种抗体，在体内呢也可以有一定的这个免疫能力。但是6个月以上呢，这种自然的保护就会减少。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建议宝宝也可以打这个流感疫苗。
1: 好啊，继续往下来进行节目。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到了啊，他说打完流感疫苗出现感冒症状，周身酸痛、咽痛啊、咳嗽，如果用药没了，我没看到下一条，应该用什么药？怎么办？是这个意思不？
0: 是的，
1: 嗯。
0: 这个流感疫苗呢，打完之后确实是会有这个和其他的疫苗都是一样的，就是
1: 嗯。
0: 说它每个人的反应情
1: 不一
0: 况
1: 样
0: 是不
1: 哈，
0: 一样的，
1: 是
0: 有
1: 的。
0: 的人非常严重，像得了一个真正的这个流感一样。
1: 嗯，
0: 所以说，如果出现症状比较严重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按照这个感冒来进行处理，可以用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正常的一些。不用非处方药，药店都有治疗这个感冒的，缓解这些流鼻涕、打喷嚏，还有这个浑身酸痛啊等等甚至有轻微的这个发热都可以对症治疗是可以的。
1: 对症治疗是没有问题的哈，
0: 对。
1: 所以说有问题咱及时和专家沟通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为什么说一定要遵循医嘱，一定要依从性好，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啊。再来看这位朋友说老师51岁哈，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有5年了，一着凉就咳嗽，有深绿色的痰，怎么治疗？推荐吃什么药呢？啊，感谢啊。
0: 这种情况下呢，还是建议你到医院里来查一下。这种呢，其实，目前来说呢，你咳的这种是黄绿色痰，那就证明，应该是有一个比较严重的这个细菌感染了。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你应用这些，如果是看你这个，这个环境啊，其实这个感染呢，我们来判定这个病人是一个社区获得性感染，还是这个医院获得性感染，是
1: 嗯。
0: 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是一个社区获得性感染，一般常见的我们应用一些像莫西沙星这个头孢呋辛等等这样一些这个二代的头孢等等这些还有这个大环内酯类的，比如这个阿奇霉素等等这些都可以进行这样一个抗菌药物的一个治疗。但是如果经过这些治疗，你用这个1周，那么这个症状没有明显好转，那么就建议你到医院来进行这样一个痰培养或者是进行痰的一个二代测序 NGS 的检测，看看你这个病原菌到底是什么，是不是一个少见的或者是耐药的，或者是一些合并有真菌的一些感染，这是。
1: 好嘞哈，继续来看直播间的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他说：“请问61岁常年脖子里都有痰，他感觉脖子里有痰是这个意思吗？有时候黄痰，有时候白痰，吃了大枣带点甜的，还是蒸热的水果，脖子里痰就变多了哈，怎么办呢？”啊，他说的是脖子里有痰，那我们理解是不是痰卡在脖子里出不来
0: 可能是这样情
1: 啊？
0: 况，就是说这个有痰呢，确实是不是很正常。就是说你我刚才讲了，就是这个，如果你有这种慢性支气管炎的这个慢阻肺的这个病史有痰呢，是一个得根据痰的性状来决定你这个用药的一个情况。就是这个，如果出现有感染，那么加用这个抗菌素；那么如果没有这个感染呢，就建议你可以用一些这个祛痰药包括这个痰液的这个稀释剂还有痰液的这个，你比如说这个乙酰半胱氨酸，它就是一个痰液的一个这个溶解剂然后把这个痰液给它断裂，断裂之后呢，使痰容易咳出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好，继续来看啊。他说：“老师，我有支气管扩张，每天早晨起来就咳嗽，是什么原因呢
0: 那么支气管扩张呢，它就是一个一呃气道的一个这个慢性气道的一个炎症改变会有大量的咳嗽咳痰，特别是在这个支气管内积蓄很多的痰液，所以说这个咳嗽咳痰就是它的这个一个疾病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特征。所以说，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建议你呢可以应用刚才讲到的，就是说用一些祛痰药来进行治疗。如果这个痰出现了脓性的甚至有发热你查。

0: 血常规出现白细胞啊一个增高，那么就可以加用这个抗菌素来进行治疗。
1: 继续来看哈，这位朋友说了，老师啊，孩子十岁开学后白天总爱张嘴喘气儿，晚上正常睡觉啊，这是不是耳鼻喉科的问题啊？
0: 那这个呢就是说张嘴喘气儿，这个要问问孩子是鼻子是不是有不通气的这种情况啊。那么如果鼻子通气，那可能就是一个习惯问题，如果有鼻塞，那么这个应该到耳鼻喉科来进行就诊，是不是有一个鼻炎的一个情况。
1: 鼻炎哈，说流感疫苗在哪里可以接种，是不是社区就可以？
0: 对，是的，而且我们国家今年还有免费的，这个65岁以上的是免费的这个接种的。
1: 对，是这样哈。好，再来看，咳嗽变异性哮喘可逆吗？不再咳嗽还需要吸糖皮激素吗？
0: 对，咳嗽变异性哮喘呢，就是说它是在哮喘里边是一个比较轻微的这样一个一类疾病。那么取决于你这个症状的控制情况。如果症状控制的非常好，我们按规范治疗，你可以停药。那么停药之后呢，如果遇到了这种比如说有个急性的上呼吸道感染，可能会使这个病情呢又会出现复发加重，那么这种情况下也可以重新再应用是可以的。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不咳嗽但是早上痰中带一点点血是咋回事呢？
0: 这个痰中带血是不容忽视的一个症状。那么如果你偶尔出现在剧烈咳嗽之后偶尔出现痰中带血，这个可以观察。那么如果要是出现了一个持续性的痰中带血，这个一定要到医院进行就诊，然后做盘查肺部的 CT 是否有肺癌呀，以及支气管扩张啊等等其他的一些情况，肺结核都可以出现这个卡血。
1: 我感觉咱俩今天的问题徐老师有点像快问快答，是不是？我们抓紧时间更多的为大家来解决问题啊。来看这位朋友说老师，我2年前做肺部激发实验是小气道高反应，当时吃了过敏药和支气管炎药物好了，但是一熬夜就经常半夜咳嗽有痰啊，这该咋办，吃什么药呢？
0: 这个如果你这个疾病呢已经控制的非常好了，那么它可以治愈的。那么你这种情况就是看一下，如果分别一下是这个咳嗽变异哮喘又复发了，还是有一个新的急性感染，这个要需要进行排查。而且呢你可以先试用用你之前应用效果比较好的吸收剂，你可以尝试应用，然后呢如果不好再需要到医院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诊断和这个用药。
1: 你看这位朋友说哈，说刚得咳嗽变异性哮喘好了之后能去根吗？
0: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这个其实咳嗽变异性哮喘它是哮喘的一类特殊的类型，并不是严重的典型的哮喘甚至有一些呢是急性的一个气道高反应，经过治疗以后呢有一些并不完全是咳嗽变异性哮喘。
1: 好嘞，再来看啊，老师我有老慢支，可以打流感疫苗吗？要打国产的还是进口的好呢？
0: 流感疫这个可以，你不是在急性期没有急性发作没有这个过敏的情况下，没有紧急症，你是可以打的这个国产和这个进口的这个没有太大的区别都这个个人所好吧作用都是一样的。
1: 对，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我觉得。
0: 对，是的。
1: 来看这位朋友说间质性肺炎吃的药拉肚子怎么办呢？
0: 间质性肺炎你是吃的是抗纤维化的药物吗？如果吃的是抗纤维化药物引起的这种腹泻，那么你可以尝试一个呢，就是说如果腹泻分几种情况它的这个严重腹泻，那么你可以应该暂时停药来观察，等腹泻好转之后你再尝试着少量的来应用这个胃肠道适应之后你再逐渐的加量如果是轻微的你可以对症你可以用点什么蒙脱石散呢这样来进行一个看看是否缓解，如果能够缓解你可以继续应用，如果不缓解那也是需要把这个药物减量或者是停药。
1: 就是可能这个药不太适合他，是不是？来到医院让医生再给您看一看有没有替代的，或者是换一个您能适应到的哈。请问一下化验单蛋白质低得怎么办啊？
0: 蛋白质这个很多都是蛋白质，你是

0: 白蛋白低还是粘液球蛋白低还是什么？白蛋，那么白蛋白低呢？一般都是这个年龄比较大、饮食相对比较差的、不能吃饭的，这甚至是有一些这个消耗性的疾病，还有一些肾脏疾病，比如说这个肾病综合征啊，导致这种其他的就是白蛋低蛋白蛋白血症的这种情况。那么要进行补充白蛋白啊，进行病因的一个治疗，同时啊，可以这个采取这个食补啊。如果不好的话，可以这个静脉给这个白蛋白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气管炎、咳嗽、痰多，吃点啥药啊？哎呀，这个净给咱出难题哈。
0: 这个比较笼统，气管炎这个。咳嗽痰多，它确实就是气管炎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症状吧。这种情况，如果你经过医院确诊，就是确实是一个支气管炎，那么就可以用一些这个祛痰药啊来进行。现在目前新型的这种祛痰药呢，它有很多，除了这个祛痰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你比如说这个桃金娘的这个提取物，它还可以恢复我们呼吸道的一个纤毛运动啊，使这个呼吸道的这个廓清啊这个功能增强。所以说新型的这种祛痰药也是对你这个咳嗽咳痰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 好嘞，那么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哈，大家有相关问题的话呢，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把问题呢告诉我们哈，请专家来为你解决您的一些困扰。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隔一段时间啊，不知不觉就憋不上来气儿了，这种情况需要做什么检查呢？
0: 这种就是属于这个胸闷呐、呼吸困难这样一个症状。那么这种症状呢，有见于很多的疾病啊，最常见的就是呼吸系统疾病。另外一个呢，你要是这种情况，其实有一些心脏病，包括心功能不全呐等等，也可以出现以呼吸困难为主要表现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如果你胸闷、呼吸困难非常严重，要需要到医院来进行就诊，来根据你的病情来进行这样一个病因的一个确诊。
1: 你看有朋友问到哈，说雾化得用雾化用的什么药呀？没听明白，你想问雾化用什么药吗？那具体哪方面的雾化？是呼吸方面的雾化吗？
0: 雾化呢，其实现在目前来说呢，雾化的药物有几种，一种呢就是祛痰药。祛痰药进行雾化，它的主要作用呢，就是能够使这个呼吸道湿润，然后呢，这个使痰液能够这个融化，这样的一个稀释，这样一个作用，这是祛痰药。还有雾化呢，做的是这个糖皮质激素，它主要的作用呢，就是我们对于气道的炎症的一个消炎的一个作用。这种炎症是过敏性炎症另外一个它不是抗感染的这种炎症。还有一种呢，就是雾化吸入的是这个贝塔二受体激动剂，它主要是一个支气管扩张剂这种是有哮喘的、慢阻肺的病人、有气流受限的这种情况下做这个雾化。还有一种呢，叫抗胆碱能的这样的一个雾化，它也是支气管扩张剂，也是用于这个支气管哮喘还有这个慢阻肺的病人。另外一个雾化，现在就是还有这个抗菌素的一个雾化，在这个肺部有严重感染的情况下包括刚才讲到的这个有这个铜绿假单胞菌，可以吸入这个妥布霉素，还有呢就是这个用一些耐药菌真菌，也可以吸入这个抗真菌的药物。
1: 好，继续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他说医生啊，我过敏性哮喘过了急性期后不难受就停药了，现在打某马珠生物制剂，这种治疗方案可以吗？感冒不舒服时再吸激素药可以吧？
0: 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就是说现在呢，对于这个抗过敏的这样一些药物呢，我们用了一些生物制剂，那么它可以从这个源头上来缓解这种气道的过敏性的炎症。但是呢，作为一个支气管哮喘的一个治疗，吸入治疗它是一个基石，所以说在你不论是你应用哪种生物制剂，那么你这个吸入药物是一个基础治疗啊。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在用奥马珠单抗，同时呢，你这个吸入药物是不能停的。所以说，你这个特别是感冒以后，那么可能会出现一个急性加重。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吸入药物更是必须的。
1: 哎呀，这位朋友这个问题啊，是很多朋友们都遇到的一种困惑呀，就是一立秋就犯过敏性鼻炎，该咋整？

0: 这个过敏性鼻炎呢是一个这个非常常见的。那么这种疾病的治疗呢，一个如果确定是过敏性鼻炎那么包括几个治疗吧。一个呢就是对于鼻部可以采取这种盐水海盐水的一个清洗，也是非常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方法。那么同时呢，局部可以用这个鼻喷剂。鼻喷剂里边也包括一些抗过敏的抗组织胺呐，以及这个糖皮质激素啊等等这些药物。同时呢，我们根据你这个全身的一个过敏的情况，如果是三裂细胞增高，那么也要全身应用这个抗组织胺类的药物做一个综合治疗。
1: 综合治疗哈，
0: 对。
1: 哎，继续来看啊。他说咳嗽1个多月了，打针吃药都不见好，嗓子还总是刺挠，有支气管扩张，应该用什么药呢？
0: 这个病人还是建议你到这个呼吸科门诊来就诊做一个肺功能的检查，看看你这个往往我刚才讲到了支气管扩张呢，往往会合并有这个支气管哮喘或者是慢阻肺，所以说建议你到医院来就诊做一个肺功能来判定一下是否有合并这两个疾病。如果合并的话呢，那么就要按照这两个疾病的这个规范进行一个治疗。
1: 来看这位朋友哈，说男64岁，CT 呢查有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肺结节较大，是19毫米，需同时几种病同时治还是分开治呢？
0: 这个19毫米的结节已经非常大了，所以说你这个结节应该到这个专科来进行就诊，看看这个结节到底是一个潜在的这个肿瘤啊，还是一个早期的一个肿瘤，还是一个稳定的一个结节，这个非常重要。如果要是不稳定了，考虑是不好的情况，那么这种根据你是不是能够判定是不是早期的一个肺癌，这个需要一定要到医院来就诊，而且你这个有多个这个呼吸道疾病还要对你的肺功能进行的很好的一个评估，看你这肺功能是否能耐受手术，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情况一定要及时就诊。
1: 好，那么我们也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通说医济南二院科普直播间哈。今天我们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泉第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许明宇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慢性气道疾病的秋季预防和治疗。如果说你有呼吸系统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需要和专家来进行交流，现在呢就可以和我们互动和沟通了哈，把您的问题打在我们的屏幕上，专家看到呢就会为您来进行一个解决。有朋友刚才问到说怎么预约挂号哈，许老师的这个出诊时间现在呢是不太固定的，大家可以关注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院内官网哈，找到这个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然后找到许老师的名字就可以是吧？这种方式是非常准确的啊。好，咱们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了，他说类风湿和常年支气管扩张患者可以打流感疫苗吗？在哪里正规注射啊？就在哪里可以打啊？首先是能不能打，在哪里能打？
0: 那么类风湿呢，这个其实它也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这个需要你到风湿科的去就诊，然后听从这个风湿科医生的建议，看看你这个风湿性的这个疾病目前是否处于一个稳定的一个情况这样更好一些。那么支气管扩张的病人，如果你不是没有急性感染的情况，是建议你打流感疫苗的这个就在社区医院就可以打流感疫苗。
1: 好。过敏性鼻炎、鼻窦炎3年病史，孕期会遗传给胎儿吗？在孕期怎么调理预防将来给孩子造成伤害呢？
0: 这个是应该是一个过敏性的疾病。过敏性疾病呢，有一部分是有遗传倾向的，但是呢，这个，它是通过这个，目前来说病因呢，并不是非常清晰我理解呢，应该是通过这种基因的一个就是这个遗传有一部分遗传倾向，所以说你目前它不会传染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慢性鼻窦炎老是这个粘液倒流，怎么治疗？吃什么药能解决？
0: 这个是有点专业性的问题了，这个是耳鼻喉科医生的问题，我在这里不好再回答不好
1: 明
0: 意
1: 白
0: 思
1: 了，那就和今天主题不相关的回答过的，或者已经回答已经类似于差不多的，我们可能就不为大家来继续解决了。我们会请到其他老师的时候再为大家解决问题啊。

0: 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老师吃了阿奇和莫西沙星，一共十几天了，捐体肺炎指标还是100多，还需要吃药吗
1: 这个捐体感染的这个指标啊，这
0: ？”
1: 里边要讲提到，就是说很多病人他只要认为这个检查结果他的抗体高，他就认为一直没好。实际上呢，这个支原体肺炎的这个检测呀，它这个抗体是分 IgG 和 IgM。IgM 增高呢，是说明近期有这个支原体感染，是需要治疗的。如果你这个指标是 IgG 增高，那说明你感染过，体内已经产生抗体了，是不需要再治疗的。
0: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70多岁老人晚上咳没有痰啊，想问一下这个事儿需不需要处理一下哈？需不需要看一
1: 如
0: 下？
1: 果这个咳嗽很严重的情况下，那需要来进行鉴别啊，干咳，那么是不是这种？如果夜间咳嗽明显，那么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疾病？你比如说有心功能不全、有哮喘，它都是以夜间呼吸困难、夜间咳嗽为主要表现的。所以说这种情况需要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处理。
0: 好，老师啊，后背疼，哎呀，后背疼好像跟咱关系不太大，是不是？
1: 是
0: 那我们可能就过滤一下了哈。老师，右肺上叶后段肺大泡二是左肺中叶内侧段炎性条索，这严重吗？
1: 如果单纯的只有这个肺大泡的话，并不严重。就是说，你看你肺大泡的大小，如果特别大占据了这个容积了，这个需要医生来进行判断如果这个肺功能相对比较差，它又占了你这个正常的肺组织，那么可以做一个到胸外科来评估一下是否做这种减容的一个手术这是如果要是不严重这是不需要进行干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有这个炎性索条，得根据情况也可能是一个急性的，如果不是急性新发的这种情况，那可能就是以前有一些炎症遗留的一些影子，就不需要关注。
0: 这个炎性索条是一个什么样的？它是报告上提示是发生一些变化，是条状的一些变化吗？
1: 炎性索条呢，一般都是就是在这个可能过去有一些感染之后遗留的
0: 是这样哈。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啊，说白痰也吃同型半胱氨酸嘛？
1: 可以，白痰可以吃，
0: 可以
1: 如
0: 吃
1: 果
0: 哈。
1: 痰液粘稠不容易咳出，可以吃。
0: 来看这位朋友，他说50多岁了，男性戒烟了，位置不对劲儿就咳嗽，换一下位置就好了，肺有小结节，定期随访没变化。
1: 这个那就说明他咳嗽并不是很严重，所以说那么就根据你咳嗽的情况，如果咳嗽剧烈影响休息了，那么你可以适当的应用这个止咳药物来进行治疗。如果要是不影响休息，那么也可以不需要治疗。
0: 不需要治疗哈。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60岁吸烟50年了啊，肺部呼吸呀，像这个像喘，需要做啥检查呢？
1: 这个就是典型的这个，估计是有这个气流受限了，所以说需要到医院来做一个肺功能检查，同时呢还得做一个肺 CT 的检查。
0: 好，哎呀，这位朋友他是这么说的啊，说老师白天胸口憋闷，愿意张嘴喘气儿，鼻子耳朵都没问题，在外面玩睡觉都没事儿。他指的是个孩子嘛，是小孩嘛？
1: 这个应该是一个不像是一个器质性的一个情况，因为你活动以后，也没有这个呼吸困难，说明你的肺功能相对还是比较好的，所以这种情况呢，也可以辨别一下是不是一个不良习惯呢，或者是一些功能性的改变。
0: 好，咳嗽、病性哮喘，吃了很多药，一直用喷剂，效果不怎么好，怎么办呢？
1: 如果是咳嗽、病性哮喘用药效果不好，那么我们要区别一下，看看你是不是做一个过敏源的一个检测，或者是在你的这个生活这个空间里边，你要寻找一下是否有这个没有除掉的这种过敏源反复进行刺激造成的这样一个咳嗽症状不能缓解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对于你周围的环境包括我们你的这个床上的一些这个床单呐、被呀比如说用一些这个 羽绒被啊里边呢一些羽毛可以造成这个过敏源，所以持续的吸入，所以造成这个治疗效果不好。
0: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老师，过敏性哮喘需要长期吸入激素吗？
1: 是的，哮喘本身大部分都是由于过敏所导致的，是一个气道高反应。那么都需要这个规范的长期治疗，何况这个过敏性哮喘，那么更需要。所以说，这个也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给你的这个治疗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调整吧。如果能这个病情缓解，能够停药就可以停药，如果不能停药，可以采取一个更好的一个小剂量维持防止急性加重的这样一个情况是更重要的。
0: 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老师啊，这个肺腺癌稳定期可以打流感疫苗吗？
1: 肿瘤的病人如果稳定可以，但是你要是在肿瘤治疗期间，比如说你用这个免疫治疗维持，这些情况下我们是不建议打这个疫苗的。
0: 你看这位朋友说到哈，他说了今年肺CT是有 0.4 的膜玻璃怎么办
1: 0.4 的膜玻璃结节，那这个是一个低危的。首先从这个大小方面来看这个不用太过滤规范的进行这个定期复查就可以。
0: 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男40岁吸烟肺腺体前驱病变，什么意思？严重吗？怎么治疗哈？
1: 那么确定是一个肺腺体的前驱病变，那可能就是肺CT所报道这个报告里所报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那么这种情况你要密切观察了这个是不是一个癌前期的一个病变？这是一个是这病人是吸烟是吧？
0: 对。
1: 那你首先要戒烟，这个是一定要戒烟的。你这种前期病变，你反复再进行这种烟草的一个刺激，就可以加快这个疾病的一个进展吧。所以说，这个第一要戒烟，第二呢要密切观察这个影像学的变化。
0: 好。老师啊，嗓子痒正咳咳时呢有白痰，有一段时间了，用什么药呢？
1: 这个也是需要到医院做一个肺功能还有肺CT的一个检查虽然仅仅是一个小的一个病变小的一个症状，那么后面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情况这个也需要到医院来进行一个这个就诊吧。
0: 你看这位朋友说哈，说母亲90岁了，有这个慢阻肺，有心衰3级然后吸氧饱和度是多少合适呢？母亲90岁，有慢阻肺，
1: 吸氧饱和度，
0: 对，有心衰
1: 这个吸氧饱和度的标准呢，就是以93%为标准，93以上呢，就是一个可以维持我们正常的一个生理需求如果低于93%以下，那么就不满足我们这样的一个生理需求，就会造成一个缺氧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要以这个血氧饱和度提高到93%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标准吧。
0: 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咳嗽变异型哮喘2年了，吃了很多药，一直用布地某德喷剂效果始终不太好，怎么办？
1: 这个也是刚才的问题有点相似，类似。一个呢就是你规范的用药，如果你用的是这个布地奈德的一个单剂量的一个单剂就是一个 ICS， 那么建议你呢是不是加用这个 ICS 加拉巴，也就是长效的贝塔二受体激动剂进行一个这个2年的这样一个治疗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要寻找一下是不是有反复的这个过敏源的一个刺激。
0: 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患者是46周岁，早晚觉得气道不舒服，会引起咳嗽且有痰，已经5个多月了，做了喉镜进行检查，说是有点咽炎，开了药以后还是不见好转呢，想问一下老师咋办呢？
1: 那么咽炎呢和气管炎有的时候这个很难区别，因为它在同一个气道上面和下面。那么咽炎一般情况下呢是以这个 咽干呐、咳嗽这个为主要表现，一般往往是刺激性的咳嗽。如果你这个咳嗽出现了痰了，伴有咳痰，那么很明显是出现了有一个支气管炎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这种情况下，那么首先也是要做一个相应的肺部的一个检查啊，包括肺 CT 啊、肺功能的一个检查，确定一下病因。
0: 好，咱们再往下来啊，患者46周岁。

0: 对，早晚觉得气到不舒服会啊，这个咱看过哈，不看了啊。再来看这位朋友，他说：“您好，老师，闻到异味冷空气，甜、咸、辣，嗓子痒就咳嗽，好多年了，偶尔有一点痰哈，需要做什么检查？应该用什么药呢？就是闻不了这些过敏性、刺激性的气体啊。”
1: 这个是一个典型的气道一个高反应的一个表现，
0: 嗯，
1: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一定要到医院做一个这个肺部 CT 啊，做肺功能啊，要去常规的一个检查，来判定一下你这个咳嗽的原因，然后针对这个原因，我们采取相应的，比如说抗过敏呐、止咳呀、消炎呐这样一些治疗。
0: 你看这位朋友说哈，说过敏性哮喘得一直吸入糖皮激素药吗？啊，老师，什么情况停药呢？
1: 过敏性哮喘呢，就是它，我们哮喘呢是分期治疗的，根据你的这个症状的轻重啊，这个来进行分期，然后我们逐渐的控制好以后呢，就会降级治疗，就是规范的这种降级治疗。如果能停药，那也可以停。啊，那么很大一部分病人呢是不能停药的，所以说你长期维持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办法。那么刚才讲到了吸入药物，它的副作用相对是比较小的。
0: 你看这位朋友说哈，想咨询一下哈，这个隐球菌真菌肺炎对不对？出院以后的服药量的治疗的这个方案啊。
1: 这个隐球菌呢，它是一个特殊的这种真菌的一个感染。治疗时间呢是需要比较长的一个治疗周期，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要根据给你确诊的这个医院医生的这个医嘱来进行规范的一个治疗。
0: 好，来看这位朋友啊，他说做激发确诊咳嗽病原性哮喘之前是一氧化氮是正常的啊，现在用喷剂复查一氧化氮有意义吗？
1: 这个一氧化氮之前是正常的，你症状好转之后呢，因为你确诊是激发实验所做的，所以说你这个一氧化氮测不测啊，确实是意义不是非常大。
0: 再来看这位啊，母亲是肺癌去世，我是过敏性哮喘10年，并有慢性的慢阻肺3年，会遗传孩子吗？啊，慢性阻塞性肺3年会遗传孩子吗？
1: 其实慢阻肺这个疾病呢，家族的这个遗传征象是相对比较少的，特别是我们东方人，所以说这种情况遗传给孩子的可能性不大。
0: 好，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支气管扩张总咳嗽，有黄痰，输液7天不好，还能继续用药吗？
1: 这个支气管扩张这个疾病呢，它往往这个感染致病菌是比较复杂的，所以说你用一般的抗菌素治疗之后，如果疗效不好，那就建议你还是到医院做规范的痰培养啊，做这个痰的这个相应的病原学的检测，来确定病原菌，然后针对这个病原菌来进行适当的一个治疗，这是比较精准的一个治疗方法。
0: 来看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是变异咳嗽性哮喘，目前不再咳嗽了，但是上呼吸道一直干发紧，喉咙后壁呢有淋巴滤泡小疙瘩，偶尔咳嗽会有果冻痰咳出。
1: 那么这种情况它应该是合并有咽炎，所以说你在治疗这个咳嗽变异性哮喘的同时呢，你还要对咽炎建议你到耳鼻喉科来就诊治疗咽炎，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做心脏检查发现有肺气肿、支气管炎，那我应该挂什么科呢？大夫说的心跳快，有可能抑制性耳炎有关系，抑制什么性耳炎有关系哈？所以要检查功能，与肺气肿有关系。这说的有点乱呢。
1: 是的，他那应该就是在他做心脏病的检查的时候做肺 CT 发现有肺气肿。那么这种情况下确实需要到呼吸科来就诊呼吸科医生根据病人的这个症状啊、体征啊来进行是不是需要做一个肺功能的一个检查，来进行判定你这个肺气肿是一个什么情况是不是需要用药来进行干预。
0: 你看这位朋友又说了，说走路快了就喘，应该检查什么科？其实来到咱们科也对，是不是？
1: 是的。走路快喘呢，就是一个活动性的这个劳力性的之后出现的一个呼吸困难。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有很多疾病都可以造成，那么最常见的还是这个呼吸道疾病。那么另外就是心脏病，还有比如说还有一部分血液系统疾病，比如贫血，那么就可以造成这种活动。

0: 动性，因为，血红蛋白呢，它是血氧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具有这种功能，所以说贫血也可以造成活动后的气短，所以说可以先到呼吸科来就诊。
1: 那就是看一看哈，女士62岁，检查报告显示陈旧性肺气肿，这个病需要调理吗？还有3.2，应该是毫米哈，3.2毫米肺结节，有药我能把结节去除吗？
0: 这个肺结节，这个很多人有错误的这种观念吧，就是说我非要把这个结节把它清除。实际上呢，肺结节这个它有很多原因，并不是肿瘤这一个原因。比如说一些炎症刺激啊，以感染之后所遗留的啊，还有这个结核，都可以表现为这个肺结节。所以说，我们其实临床上呢，并不是你没有办法把这个结节把它清除掉，我们需要动态观察的是那种高危的结节啊，低危的结节我们简单的这个粘度复查呀就可以，如果高危的要进行密切的观察。
1: 我看一下时间也差不多了哈，因为专家后面还有工作上的安排，我们也就不做过多的打扰了。那这样，老师，咱俩一人选一条呗，
0: 好，
1: 随机选择，您先选还是我先选？
0: 你先选。
1: 我先选啊，我先选的话，那就看看这位朋友，他说有肺大泡、慢阻肺、不咳嗽了，肺大泡能自消吗？就是能不能自己好？
0: 一般情况下，这个肺大泡它出现呢，一般情况下是不可逆的。但是呢，你有几个肺大泡，它对整体的肺功能，因为我们肺是一个代偿性的，它代偿功能非常强，所以说它是好事儿。同时呢，也是一个坏事儿，也就是说，在早期它表现并不明显，所以说如果仅仅是很小的这种肺大泡它除不掉，也对这个机体没有更多的一些影响。
1: 老师，你再选一条啊，
0: 那我选
1: 随机选择呗，
0: 有一个那就是气道高反应，有时咳嗽几下就好了，有时候又咳，怎么治疗好？那么气道高反应呢？这个主要的是一个气道的一个炎症性疾病。那么这种情况下，它是一个可逆的。如果你咳嗽并不严重，那就你就对症治疗好了，那就很好。如果咳嗽不好，像我刚才讲到的，变成了一个慢性咳嗽，超过8周以上了，那你就要来就诊，来查明这个咳嗽的原因。好的。
1: 那么我们就不过多的占用专家的这个时间了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也非常感谢老师的做客。那这样啊，徐老师在节目最后的时候，能不能对着我们的镜头再简单说两句，为咱今天的这个节目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好吗？
0: 好的，谢谢今天也非常荣幸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那今天我所讲到的慢性气道疾病呢，它的秋季的预防和治疗，也希望在这个秋天呢能够帮到大家。同时呢，我们其实呼吸呢，每一次呼气都是我们身体对我们的这个赠予吧，所以我们要珍惜每一次正常的呼吸。愿我们大家都能顺畅呼吸，身体健康。谢谢。
1: 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啊。
2: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3: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一，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23点，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由主持人江湖带来的星空剧场。

0: 寂静的夜空依然挂着几颗孤星，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很暗，但仍然固执地放射出属于他自己的光亮。
1: 星空剧场，让您的午夜不再寂寞。

轻松一场，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星空剧场节目。又到了这一天，夜晚的到来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都会在这座城市当中来回忆着自己的曾经，也或者憧憬着自己美好的未来。不知道今夜还没有入睡的你有什么样的心理故事呢？欢迎大家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将你的心情故事和江湖共同的来分享和诉说。如果你有自己的心里话，那么就可以在此时此刻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江湖都会在电波的这一段来等待着大家。同时呢，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师傅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

曾经在书中啊看过一句话，说原来难过真的是后知后觉的，可以是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觉得和朋友们的生活渐行渐远了，也可以是在一个大雨下得很大的一个夜晚。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当中突然觉得

一个人每天啊，可能会有一些淡淡的感伤。或许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会有过这样的一种时刻，突然在某一天，或者是一个熟悉的场景当中，触发了你记忆的那根琴弦，想起了过往的很多的种种，有甜蜜喜悦，也有很多的遗憾和失落。或许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啊，也都是这样嘛，拥有的时候常常不以为然，可能等到事过境迁才会惆怅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最近每个人的压力都特别的大啊，在人生的这趟旅途当中，可能总会有人和我们擦肩而过，也总会有人留下来成为彼此的朋友，也可能会成为你的恋人，甚至结婚的爱人。我们将这份相遇和相伴叫做缘分，只可惜有些缘分可能并不长久，很多人在人海当中相遇，最后又归还于人海。对于一些泛泛之交，散了可能也就忘了，但总是有一些人就像一幅最美的风景，永远会在你的心里最深处成为一生的遗憾和怀念。

0: 这里是 FM 幺零幺点九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心理学当中有一个概念叫做后悔的时间模型，说的就是后悔分为两种，一种是因为过错而后悔，而另外的一种呢，就是因为错过而后悔。伤害一个人很容易，只需要一句话一个动作，错过一个人也很容易，只需要一个沉默一次转身。可是想要挽回一段感情，追回一个人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星星没有交汇的轨迹，而是纵然轨迹交汇，却在转瞬之间无处去寻觅。可能有些人一转身，或许就是一辈子。那些你以为始终会迁就你、包容你、原谅你、永远陪伴你的人，他有的时候也会累，也会有心碎。当他们攒够了失望，就会选择了远离。所以不要等到错过了才去追寻，不要等到失去了才懂得珍惜。无论是友情还是爱情，如果你在拥挤的人潮当中遇到了那个对你真心相待的人，请一定要握紧对方的手，别把爱你的人给弄丢了。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和启明为您带来的星空剧场节目。本周呢是由江湖为您陪伴和度过的。如果您有自己的心情留言，或者是自己的心情故事，对别人无处说，想要和江湖来交流的话，那么就可以将您的心情留言发送在我们的微信上。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好多人都说小的时候真傻，居然盼着长大。因为长大之后我们就不用上学了，长大之后也不用考试了，长大之后也不用写作业了。可是当我们真的长大了，你会发现工作之后依然有考试。长大之后你会发现不会再像童年时候那样的天真无邪。长大之后你会发现你会有很多的烦恼，最后你会感慨长大是一件不太好玩的事儿。时光远去，只剩回忆，伴随着长大回忆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模糊了。但是长大也可以是一件很好的事儿，你会遇见很好的朋友，是他们教会你成长，你会遇见一个很爱你的伴侣，是他教会你爱情。长大之后之所以遇见了美好，是你自己变得更好了，是你在岁月的足迹当中一步一步地吸收了生命的滋养。其实生活当中很多的爱情不是说遇不到，而是有些人遇到了也不懂得珍惜。人这一生的旅途都是修炼的旅途，我们在其中不断地修炼自己爱人的能力，把心动变成心定，把喜欢变成长情。这个世界永远都有更好的出现，但是你要相信陪在你身边的就是最好的。无论是爱情、亲情还是友情，都会经历美好和不美好。遇到不好的时刻，别想着去怎么放弃，多想想怎么去改变。因为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有快乐有痛苦，有承担有起落。首先是疼痛，然后才能够去收获果实。希望我们每一位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经历过坎坷，依然相信生活的美好，承受过压力，最终到达幸福的港湾。爱与生活都要慢慢的来。

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看到我们的微信听友静佳啊，他说江哥好，来报道了，我想要的爱情是两个人一起工作，一起挣钱，下班了回家可以做几个小菜，窝在一起去看追剧啊，没有猜疑，没有背叛，简单而又平凡，这就是我想要的未来的生活。

印证了你最后的一句话，简单而平凡。我们到了某一个年纪，对于爱情的期待突然变得简单了。以前觉得爱上一个人呢，是送给他很多的花，是买给他很贵的礼物，现在觉得爱一个人就是陪在他的身边，一季又一季，一年又一年。或许一个人最大的魅力就是对身边的人去一心一意。你知道这个世界有许多更好和更优秀的人，但你从来不会为了一时的所谓的新鲜感而去放弃那个陪了你很久很久的人。专注、忠诚、偏爱，这就是感情里面所谓的最好的安全感吧。身边一直是同一个人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生活越是复杂，越是想要一份简单的感情，简单到不会互相算计，简单到只想互相的去照顾，

一个好的伴侣可以减少一半的人间疾苦。虽然没有什么海誓山盟，也没有轰轰烈烈，但是那种相濡以沫的感动和相守，就是最深切长久的爱情。你愿意和他分享着每一天的日落和晚霞，愿意和他拂去每一刻的烦恼和忧愁。简单的爱情没有太多复杂的描述。当你真心去爱一个人，会觉得一生的时间都不够用，吵吵闹闹是生活的佐料，白头偕老是人生的终极的目标。愿你18岁爱上的人，到了80岁依然相伴左右，简简单单的相爱，长长久久的去相守。爱很简单，你若不弃，我便不离。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星空剧场，我是江湖。如果你有自己的心里话也想和我来诉说，那么就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当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不敢往回看吧，因为害怕自己身后空无一人。有的时候你不能够倒下，

0: 多去脆弱，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去提醒着自己要坚强，要撑住。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身边的人啊，都会去问你最近过得好吗？当你想起一段时间在感情当中受的委屈，还有那些在工作当中承受的压力，其实你过得并不算好，但为了不让你身边的人去担心，你还是会说了句最近挺好的。小孩子的情绪其实很简单，高兴就笑，难过就哭。可是我们成年人的，即使心里再难过，脸上也要保持着微笑。有些时候你笑了，但你说不清那些真的快乐还是装出来的快乐。我们很多时候好像也很少去麻烦别人，遇到困难的事情、不开心的事情，也很少去跟周围的人说。明明你只有一个人，却活成了一个队伍。大家都说你无所不能，其实你哪有那么厉害啊，只不过是比普通人能够硬撑而已。你看到别人的一面都是别人想让你看到的，所以你羡慕着别人的风光无限，羡慕别人的成功的人生，但你看不到风光下面的狼狈，也看不到成功背后的眼泪。我相信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会有很难熬的时候，在那些孤单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渴望过有人去懂你，去给你支撑？生活当中你会遇到突如其来的大雨，如果有人愿意为你撑伞，那是一种幸运，如果没有，你就勇敢往前去奔跑。相信总会有一个路口，有一把伞为你撑起，有一个人把你抱紧。人来人往，越有人懂你的坚强，会告诉你未来的路有我，别怕。你可以坚强，但不必去逞强。
1: 你是转身刹那，我问你是否放下，而你却什么也没有。
2: 这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

0: 有心想，他说胡刚好，有的时候明明自己付出了很多，却得不到应有的理解和回报，有时候我们真心待人，却换来的是冷漠和误解。美丽他说，生活真的不容易啊，都说活着累，却没有人喜欢死，都说钱难挣，却没有人放弃它，都说红尘多累，却很少有人去超越它，都说感情伤人，而人人都在去寻找，累就对了，证明还活着，这就是生活，努力的继续前进。
1: 让我的拥抱落空。
0: 好，来看毛毛啊，他说不要期望太高了吧，人本来就是一个个体，真正懂你的人没有几个，人生路上酸甜苦辣还需要自己去扛。好，来看小梅啊，他说胡哥好，好久没有来听节目了，每句话都说到了心坎里，成年人的世界真的是痛而不语，只把光鲜亮丽展现给别人，心里的痛不能说也不敢说，感谢星空剧场说出了我们的心声。

好了，看四叶草啊，他说不需要有人懂，心里自己坦荡就够了，毕竟大多数都是自己一个人度过的。

0: 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悦生活，寻自己。
1: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

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

0: 好了，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若琴啊，他说江哥好，想问问你，因为出过轨而离的婚有没有必要再去复婚？我是一个80后的单亲妈妈，带着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男孩上小学5年级，女孩上1年级。我和孩子的爸爸6年前离婚了，他是一家外资公司的中层干部，年薪40万左右。我和孩子爸爸认识之前开了一家外货公司，我的收入也算不错。他是硕士研究生毕业，认识我之前在一家咨询机构上班，收入赶不上我。我们在一起之后，我让他把工作辞了，跟着我一起干外贸。就在我养二胎的时候，我们的婚姻出现了危机，他出轨了我公司的一位主播。女人的第六感是很灵的吧，我坐完月子去公司，发现他们总是眉来眼去的，就知道他们肯定是有问题的。晚上回到家，我跟前夫大吵一架，前夫怎么都不承认，说我小心眼儿。我对前夫说，不管你有没有出过轨，我都会把这位女主播开掉，即便你出轨了，看在两个孩子的份上，只要你不再去沾花惹草，我也可以去原谅。但是如果你藕断丝连不思悔改，那不好意思，我不会再给你机会了。我前夫有一个特点，就是每次住酒店喜欢把酒店的日用品带回家。有一次他带回的酒店日用品是一家超5星级的酒店的，在这酒店住一晚上要挺贵的。我在想，我前夫何德何能耍这么大的排场，住这么豪华的酒店。我猜测他应该是跟这位女主播鬼混去了。于是我到这家酒店开了一间房，用酒店的电话，以酒店员工的名义去给这位主播打电话，
1: 这样我才能放下担心和牵挂。
0: 果不其然，这位女主播不仅说住了，还给酒店提供了好几条的建议。我把电话录音给到我前夫，他无言以对。我们两个吵了半年，我坚决要两个孩子的抚养权，在我的努力之下，孩子判给了我，婚也就这样离掉了。他离开了我的公司，重新找工作去了。我也无心经营外贸公司，后面进入了保险行业，现在年收入也还可以吧。我把两个孩子送到了国际的私立学校，每年的学费挺贵的，不过这些费用基本上由我的前夫去负责。我前夫后来跟主播结婚了，生了一个孩子，又离婚了。前夫说他还是觉得我好，想跟我去复婚。他威胁我说，不复婚就断掉孩子的学费。前两天他喝了酒，又打电话跟我去哭诉，说他要养3个孩子，过得很辛苦也很累，而且生活没人照应，身体每况愈下。他想跟我好好的去过日子，如果我不答应，他还不如一死了之。看在两个孩子的份上，我想过要去复婚，但又犹豫了，担心两个人在一起又是吵吵闹闹的。所以我想问问，我要不要复婚？

0: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悄悄压在心底，会爱你的话。
2: 通过你的留言啊，能够告诉男人三个道理。第一，就是出轨是婚姻的头号的杀手，所以无论是我们谈恋爱也好，还是结婚也好，相爱的两个人都要洁身自好，忠诚于爱人，不要有非分之心、非分之想。第二呢，女人每一个都是超级的侦探，就像你说的啊，女人第六感可能都是很准吧，似乎我们男人体验不到啊，但可能女人的直觉确实很敏感。在感情之上，女人我觉得不仅是第六感特别强，而且有着超强的侦察能力，所以男人们不要去花心，花心必被抓呀。第三呢，就是家和才能够万事兴，男人成家之后就要去把心放在家庭的经营上，而不是去沾花惹草，否则很有可能妻离子散，把自己的生活过得一塌糊涂。至于你问我要不要复婚，其实我觉得你在我给我留言之前，你的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了。
1: 下辈子不一定，
2: 因为你牵挂孩子，所以你想要去复婚，但又担心复婚之后去吵吵闹闹影响孩子的成长，还不如不复婚，是不是这么想的？有句话说叫做和好很容易，但是如初太难，恢复当初真的很难。如果真复婚了，那你们都要特别的具有智慧。对于你的前夫来说，他现在的智慧不够。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他的智慧够的话，那就不应该去威胁你，而是发自内心的去检讨着自己的错误，向你诚恳的去道歉，获得你的谅解，尽其所能，真心实意的去对你好，对孩子好，对这个家庭好，去弥补自己的过错。
1: 就只是看着你。
2: 一个男人如果总以死来去威胁，怎么能够去体现他的真诚呢？再说一个不好好爱自己的人，怎么能够去爱家人爱别人呢？
1: 容忍你的任性。
2: 如果你们真的在一起了，你要努力的去忘掉他曾经带给你的伤害，因为你选择了接受和原谅，去走出因为出轨而带给你的阴影。当然你也不要再去戳他的伤疤，引发新的家庭矛盾。如果不能够复婚，你们都要好好的去爱自己爱家人去爱孩子，尽可能的把这无法重来的一生去过好一点。

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小鱼，他说江哥好，听你的节目有两三年的时间了，早就把星空剧场当成自己最亲密的伙伴了，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会听哥的节目，以前留过言都是点歌什么的，自己最近遇到了一些问题挺烦心的，想和你来说说。我有一个20多年的闺蜜，我们关系挺好的，有什么话都说的那种。她有一个不太顺心的家庭，老公爱玩不务实，工资不高，但吃喝玩乐无所不能。我这个闺蜜呢，她既然既要养家，还要养这个花花公子一般的老公。后来她遇到了一个已婚的男人，这个男人比她大20来岁，为了这个老男人，闺蜜离婚了，带着两个孩子净身出户了。这个老男人出手很大方，给了她一套房子。买房子之后，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都管他叫老男人啊，仅仅是比他大20岁嘛，就是你每次提到这个男人的时候都加一个老男人。我暂且就说这个男生吧，好不好啊？这个男人就以做生意的名义啊，让我闺蜜给他贷款去做生意。我闺蜜跟了他10几年了，前前后后给这个男人贷款了挺多的。男人不仅让闺蜜给他贷款，还让他自己的老婆也给他贷款，也不知道贷款了多少。总之，他还不起债，已经跑外面去了。那个男人说他现在谁都不信任，谁都不指望，就信任我闺蜜，就指望我闺蜜帮他了，让我闺蜜去找他。还说他的亲生孩子也不认他了，要跟他断绝关系，他以后只能够指望我闺蜜的孩子了。我闺蜜说她很想去出国看一看，可以的话把她的两个小孩也带出去。我很担心闺蜜出国之后会吃亏，但我又劝不住她。再说我闺蜜40多岁了，那个男人60多岁了，两个人年龄加起来都快100岁了，能在异国他乡干出什么成绩来呢？我问他那个男人现在躲在什么地方，他也不愿意告诉我。思来想去，我想到了每天听节目，我想让你帮我劝劝他，也想给他一些建议。

0: 哎呀，怎么说呢，看到了你的留言之后，就是给我的第一感觉啊，你的闺蜜可以说是一个，怎么去形容呢，就是跳火坑专业户吧。她从前夫的火坑当中跳出来之后，又急不可耐地跳进了另外的一个大火坑，而且是一个比一个坑还大呀。一个女人究竟是有多缺爱，才会心甘情愿的去做这个男人的地下情人呢？一个女人究竟是有多愚昧，才会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去全部的押上，去给一个不靠谱的人去借贷款呢？她有多么的痴情，才会带着两个孩子去国外投奔一个连信誉都已经破产的人呢？我觉得既然你想让我去劝劝的闺蜜，应该是和她一起在听节目吧。我觉得你的闺蜜难道就一点都不担心吗？她和两个孩子去到人生地不熟语言都不通的异国他乡，没有想过遭遇不测吗？
1: 身不由己，每个年都有新的梦境。
0: 突然想到一句话，就是

孔子说，人之过也，各于其道，观过思之仁义。就是说我们人会犯各种错误啊，从犯的错误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人，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一点都不可怜他，只是可怜他那两个无辜的孩子，因为他们的妈妈是一个为情人而负债累累的小三儿啊，既没能去给孩子一个好的名声，也没能够在物质上去提供保障，还把自己的一生给搭进去了。

所以我觉得你不要去得罪他，如果你真的为他好，就该给他当头一棒，狠狠地去点醒他，让他回头是岸，让他主动去撇清和这个男人的关系和债务，去做一个干干净净、清清白白的人。

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

0: 去哪儿？等等我。
1: 放开我，我说过了，我们结束了，你不要再缠着我了。
0: 我们两年了，就这么结束了？
1: 你真的太幼稚了，已经给过你无数次机会了，你从来都没有珍惜过我。
0: 是我没有珍惜过你，还是你根本就没有爱过我？
1: 你还是这么幼稚，我以后再也不想看到你了，放开我吧。
2: 每一个不懂爱的人都会遇到一个懂爱的人，然后经历一场撕心裂肺的爱情。后来不懂爱的人慢慢懂了，懂爱的人却不敢再爱了。

0: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1: 历史、科幻、武侠、惊悚 ，FM 101.9，好故事全天应有尽有。客官想听哪个故事？您往里面走。
2: 哟，两位客官，哈哈，里边请，里边请。
3: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0: 爱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2: 星空剧场，
3: 和您共同追忆曾经的往事。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和启明为您带来的星空剧场节目。本周呢是由江湖和您共同陪伴和度过的。如果您有自己的心情留言，想要和江湖来交流，那么就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同时呢，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夜间的所有的司机师傅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晚上的视线呢，还是要特别谨慎的。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新梅啊，他说啊，江湖好，就暂且叫我这个名字吧，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我是谁。我今年43岁，20年前刚参加工作的时候身患鼻咽癌，治疗之后留下很多的后遗症，包括内分泌失调，一直靠吃药，还有咽炎，中耳炎，还有一些耳聋，舌头萎缩导致说话吐字不清等等，尤其是不孕和说话吐字不清影响了工作和生活。我本来是一名人民教师，却因为说话吐字不清不能够上课，只能做一些无趣的非教学类的工作。其次因为不孕做试管婴儿多次都没有成功，我想领养孩子也没有实现。我多想要一个孩子去感受家的温暖和热闹啊，和我老公就是不着急，说顺其自然吧。他已经53岁了，他的爸妈70多岁了，也不催我们去要孩子。我们现在住的房子是他婚前买的，住的挺远的，上班又远。我喜欢人多和热闹的地方，劝他换套房子，他不同意，说在还贷款没钱。另外我由于放疗之后放疗后遗症多，很多生活习惯和他人不一样，比如吃饭慢，清淡饮食，耳聋用的人工耳蜗影响交流，我老公都能够去适应，而且关系

有的时候他挺气人的，但有的时候也挺关心我的。想问问你怎么去看待他啊？我没看最后啊，我以为你们之间出了什么问题啊，就是你想让我对他有一个评价是吧？我觉得你的老公是一位有大爱、明是非的一个好男人。为什么说他有大爱呢？我觉得就是第一啊，你身患重疾，他不放弃、不抛弃，而且去照顾你、关心你。你治疗之后留下很多的后遗症，他并不嫌弃啊。20年来，你看像你说的，待你如初啊。这人世间啊，有些夫妻在家里没遇到变故的时候，还能够和睦的相处，互相照顾。当一旦遇到变故的时候，就像大难来临时候的林中鸟，只顾各自飞呀。第二呢，你不能够去生育小孩，他也没抱怨、没责备，也没有去放弃你，这也特别的是难能可贵的。所以以上这两点，能够做到其中一点的男人，我认为就是有爱心、有良心的好丈夫。你的丈夫把两点都做到了，我想说他有大爱，他完胜了很多丢掉了良心的人。其次就是说他明是非，就是他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且能够坚持去做对的事儿。第一呢，就是你希望通过非法的手段去有小孩，被你的丈夫断然拒绝了，说明你丈夫很有底线的。第二呢，就是你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你去养育小孩了，你也做了很多的尝试，但是仍然没有成功，那就尽人事，听天命。更何况呢，以你目前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即便是收养一个孩子，你也并不一定是有能力、有精力去把这个孩子去养育好的。所以你的丈夫清楚地知道你身体的状况，所以他让你去顺其自然。有的时候你知道你为什么会在生活当中、情感当中有烦恼吗？就是因为你的实际情况匹配不上你强烈的欲望。你想要孩子，身体不允许，你想要去搬到市中心，但经济条件不允许。要想不烦恼，那要去减少我们的欲望，量力而行。不能说为了所谓的热闹就一定去养个孩子。不要说为了去搬到市中心就不顾这个自己的家庭的经济条件，一定要在市中心买房。所以要想快乐多一点，那就我们心里要充满感恩，感恩自己经历了人生当中的劫难，丈夫仍然去不离不弃，感恩自己还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有一个温暖的家庭，有一对通情达理的好公婆。叫什么？叫西梅哈，西梅。哎呀，这个说到你这个名字，突然半夜想吃点夜宵了。好好去珍惜啊，去珍惜你身边的丈夫。有幸得之，珍之惜之，既来之则安之。祝福你。

好，继续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梦妍啊，他说：江哥晚上好，每当迷茫的时候总能够在节目当中找到治愈的力量。哎呦，这个说得很好啊，这句话他说，我想和你说说我的情况。我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今年27岁，在父母眼里我已经是个成年人了，但是我的感情却是一波三折。今年年初，我在某音上认识了一个女孩，刚开始接触，两个人聊得挺好的，慢慢的也开始从网络当中走到了现实。我们见面了，并且确定了两个人的恋爱关系。我父母给我攒了钱，买了车，买了房，准备着以后结婚用。因为这个女孩挺会照顾人的，在衣食住行方面对我挺好的，我们感情迅速升温，马上商量着见双方父母了。可就在这个时候，女孩突然跟我说，她离过婚，有一个3岁多的孩子，是个儿子，跟着男方。我当时就懵了，我不知道我现在如何的去面对，挺迷茫的。我父母现在也不知道，我根本没有勇气去告诉我的爸妈，我女朋友离过婚，而且还有孩子。江湖哥，面对这段感情，我该如何的选择？

0: 你的女朋友是跟你谈恋爱的时候并没有第一时间去告诉你她离过婚，而且有一个3岁多的小孩哈，你也是趋利避害的吧，所以呢当你们准备去见父母的时候，她把这个消息她的以前的情况告诉你的时候，你突然就懵了，你的反应是挺正常的。
1: 哪怕笑我是傻瓜，我依然。
0: 但有的时候你想一想啊，想一想，就是你可以说去责备他以前为什么没有告诉你吗？但至少人家没有给你造成任何的实质性的经济的损失啊。我觉得一个真心爱他疼他的人是不会在乎他是否离过婚的。我们与谁去步入婚姻，去建立这个新的家庭，看的并不是这个人他是否离过婚，看的也不是说他以前经历过什么，而是要看他的人品究竟要什么样，看他从现在跟你在一起是什么样的。人品好的人就算离过婚那又怎么样呢，也可以成为我们的结婚的对象啊。人品不好的人就算没有结过婚，我们也敬而远之吧。所以就是说怎么去看待一个人的人品呢？就是你们现在的问题是两个人都挺好的，也没有什么问题，只是纠结在他突然告诉你他离过婚而且有个孩子。我觉得只有你真心的爱他疼他，坚定的去和他在一起，你才有底气去说服你的父母，只有你的父母也认可他，真心的祝福你们的婚姻，你们未来的日子才会更加的幸福。只有你真心的去爱他疼他呵护他，愿意和他在一起去共同承担生活的风风雨雨，你们的未来的日子才会更加的幸福。那么这些风雨就包括他给予第一个孩子母爱，给第一个孩子抚养费的时候，你不仅不会去小心眼儿，还会在背后默默地去帮助他、支持他、鼓励他。我要告诉你说，没有每一个哪一个母亲去忘掉自己的孩子的。虽然说在他的前夫那里，但是他还是很

赏孩子的。所以说娶一个这个离异啊离婚的女人，不是口头说一个爱字就行的，她需要一个男人的大度，一个男人的包容，一个男人的担当。所以你要坦然地去接受你女朋友的过去。

只要对方人品靠谱，你又勇于去担当，那么我可以直接的告诉你，无条件的去爱他，放心的去娶他。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0: 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和启明为您带来的星空剧场。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你有自己的心情留言，想要和江湖来交流和分享，那么就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2: 触摸过一个人孤独的恐惧，也看到过最美的风景。
1: 好，来看我们的下一位微信听友，他说：“胡哥好，不要说我的名字啊。”好，不说啊，这个你这也不是真名啊，啊，那也不行，说哈。他说听节目挺长时间了，嗯，还是第一次留言呢，不知道胡哥能不能看见啊？最近有点问题。想和您来请教啊，请教不至于啊，就是咱们互相来交流吧。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之所以开播在晚上的这个时间呢，就是想要让大家在这个时间放松自己啊，把自己心里的一些事儿啊，对家人不能说，对朋友不便说，闷在心里好久了，你可以把江湖当成一个倾听者。他说我和的爱人结婚有9年了，孩子8岁了。结婚的时候呢，我有一个自己的小店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买房子，住在店铺里。后来我爱人怀孕，她一直养胎，我一直都是自己在打理店铺的。我家给了买房子的钱，我交给了我的爱人。我想着不能也让孩子跟着我们住在店铺里啊，也想给他一个爱的港湾。于是我让我的爱人去看房子，选地段，选他喜欢的户型，选他看上的小区。我一直一个人在打理店铺，因为经营不善，没过2年我就把店铺给关了。从那之后呢，我和我的爱人经常因为钱不够花而拌嘴吵架，大多数都是他在跟我生气，因为我挣钱不够家里的开销。那个时候我很怀疑我自己，后来我沉迷玩彩票，欠了一些钱，没办法

维持家用，我就在网上去借网贷，我爱人又因为钱和网贷的事情跟我吵架生气，然后回了娘家。那天下了大雪，很大很大的，我挺自责的，我觉得自己挺没用的。他在娘家待了几天，就和他家的一个亲戚去外地了，我自己一个人在家带孩子。我借钱把孩子送幼儿园上学，然后找了一个送快递的活儿。在我苦苦的哀求之下，走了3个月的爱人回来了。我对他发誓，一定要好好的挣钱，努力的去养家，不会让他失望。他答应了，我挺高兴的。突然有一天，我无意间发现他在外地的时候和别的男人发的暧昧的微信，差一点他就身体出轨了，但是精神上已经出轨了。我突然感觉五雷轰顶，但是我觉得是自己的错，自己做的不够好，我拼命的在送着快递。我爱人没工作，我自己要扛下着所有，因为我是男人。后来他又因为钱不够花跟我吵架，我出国了，出国3年，所有赚的钱我都按每月按时给家里。我在国外舍不得吃，舍不得花，就想让我的爱人和孩子过得好一点。3年之后，我的父亲脑溢血，我回国了。我的爱人告诉我家里没剩下钱，都花了。我说没事儿，钱赚的就是要花的。在国外的时候，他说想办社保，我说行。他想考驾照，我说行。他想要的我都尽量的去满足。回国之后，我接父亲的班，种植蔬菜大棚，我爱人从来没有帮过我，都是我跟我的母亲两个人干活，他每天就是接送孩子。我每天起早贪黑的种菜，半夜12点去市场往外批发，然后回家吃口饭就要去干活，一直忙到晚上的7-8点钟，最忙的时候要忙到晚上的12点左右。今年我们这儿种菜的多，菜价低，不好卖，只能维持家用。前一段我爱人又再一次因为钱不够花跟我吵架，又生气回娘家了。我心里特别不舒服，我一个男的把家里所有的责任都扛下来了，他一点都不理解我，也不关心我，还坚持跟我离婚。我每天都想着房贷，他的社保，家里的花销，压力特别大，他还不理解我，我挺生气挺委屈的。他回娘家没几天，他和我岳母就回家，回我家，把他的衣服首饰给收拾走了，就要离婚。我一直觉得我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为什么要这么对待我？我给我爱人打电话，他不接，发微信，除了谈离婚之外，其他的都不回复我。听我孩子说，他已经找了一份工作，我爱人起诉离婚，但法院判决不予批准离婚。最近我发现有一个男人跟我的爱人在一个地方上班，他每天晚上都送我爱人回娘家，我心里失望了。有朋友劝我为了孩子去岳母家接我爱人回来，也有朋友劝我别再委屈自己，活得那么卑微呢。啊，说实话我心里也乱了，真不知道怎么整了，所以想问问江湖哥我应该咋办。

首先呢，我想和你说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婚姻啊，都会遇到矛盾，都会遇到坎坷，都会遇到风雨。真正能够持久的婚姻，是需要夫妻之间的肝胆相照，生死与共。就像我们在进入婚姻殿堂的时候，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啊，我们在进入到盟誓这个环节的时候啊，主持人都会问说，面对你眼前的这个人，你愿意和他一生一世，不论健康或者是疾病，不论贫穷还是富有，你都愿意和他一起去面对。我们都会大声地回答说，我愿意。从你的留言上来看啊，你认为说没钱是你们吵架闹离婚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而你的爱人又是一位很看重钱的一个女性，你有钱给她花，她就跟着你去过日子，你没钱给她花，她就会跟你吵架闹离婚，同时去选择其他的男人啊。如果真的像你所说的这样，那么这样一个重钱财轻道义的女人还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你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男人啊，即便历尽千辛万苦也给不了她想要的所谓的物质生活，那就随她去吧。当然呢，你也可以冷静地去想一想，你们走到今天这一步是都是她的问题吗？并不是。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有没有你的问题？婚姻破裂的原因有很多很多，有可能是因为他从来就没有爱过你，有可能是结婚之后他在你这里感受不到家的温暖，感受不到爱，也有可能是他对你的期望很高，而你总是让他失望，而又看不到任何的希望。一个女人房子不要了，孩子也不要了，只想去跟你离婚，我倒觉得钱可能不是离婚的最主要的因素。你可以去反省反省你自己，想想还有哪些地方伤了他的心，比如说你在这个留言之前说的玩彩票，是不是去借贷款？

0: 我想和你说的是，婚姻不是人生幸福的唯一，你暂时失去了丈夫的角色，那就好好的去履行父亲的角色，
1: 你的驼铃声，
0: 去照顾好你的父母，照顾好你的孩子，给他们踏踏实实的幸福感。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郭彩虹。哎，那你应该是姓郭了哈。他说，聪明的女人仰视自己的丈夫，优秀的男人欣赏自己的女人，婚姻需要共同经营吧，可能会让两个人会变得更好，这是我最期待的。虽然没有说你什么事儿，但是能够从你这句话当中听得出来，你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啊。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故事，我觉得其实婚姻呢，就像一本书吧，很厚重的书，当我们翻开了关于爱和时间这个篇章的时候，会让我们懂得很多。爱情最美的归宿，我觉得就是要融于时间的长河当中，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那个愿意花时间现在陪伴你的人。最美的爱情呢，江湖觉得不在于一时的誓言，而是在于我们一生的陪伴和守候。在流转的时光当中，当我回头的时候，或许你还在我的身后。从青丝到白发，从年少到中年，甚至到晚年，从黎明走到黄昏。当我们有一天看遍风景，你最终会发现，彼此才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晚间情感音乐节目《星空剧唱》，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守候。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啊，江湖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也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啊，静而悦来啊，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心里永远有一个心里忘不掉的人，到现在也一直忘不掉，想去联系他，但是不敢。

把自己余生的日子过好吧。既然当初已经把它弄丢了，就现在不要去打扰对方。或许你的举动会影响对方更加对你的反感。

好的，看一下时间啊，我们的节目呢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啊，我们101.9更多精彩的节目，明天晚上的23点 FM 101.9同样的时间同样的频率，我们依然在这里等待着各位。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江湖，初审李彤，副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0: 笑着。
1: 历史、科幻、武侠、惊悚 ，FM 101.9，好故事全天应有尽有。客官想听哪个故事？您往里面走。
2: 哟，两位客官，哈哈，里边请，里边请。
0: 打开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0: 骇人听闻的大案要案，一个个曲折奇异的侦破过程，大案纪实，分析推理，还原真相，抽丝剥茧，缉捕元凶，刑警在线，拍案惊奇。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大案纪实》。分手了，和旧情人的安全距离到底要多远呢？这可能是很多分手情侣都要面对的一个实际问题。这不，一名误做了老总小三的漂亮少女与情人分手之后有了新的恋情，可当她为了生计，